0: 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寄到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在室外遭遇雷电天气，是不是要用最快的速度走人啊？等啲雷劈唔中呢？
8: 梗系唔系啦，咁样做就真系大错特错啦！记住啊，遇到雷雨天气，千祈唔好喺开阔嘅地带踩单车，同埋开摩托车，又或者系喺雨中狂奔。仲有啊，千祈唔好喺开阔嘅地带撑遮添啊，特别系田头嘅农民朋友。遇到雷暴的时候，千祈不要举高锄头或者是其他任何带金属杆的物品，以免引雷啊。
6: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如果有开关，
10: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6: 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
6: 神采飞扬，让你我
9: 心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讲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嗱，今日咧同大家讲嘅系咩呢？就系话，平时大家去剪发咧，特别男仔啊，我觉得都比较多遇到呢个问题嘅。
1: 女仔都好多噶，好嘛？
0: 咁其实都系咁样啦，因为两个人嘅意念唔同一个 channel 咯，
1: 咁咩咧？同 Tony 嘅意念唔一样。
0: 系咯，咁啊讲紧系咩咧？就话好多时嘅朋友咧，好多朋友去剪发咧，你无论你用口讲又好，甚至你俾张相阿 Tony 去睇都好啦，佢剪出嚟咧都系同你所有相嗰个咧有些少嘅差距嘅咁样。有啲人就谂住，反正特别男仔啦吓，好快又生翻出嚟啦，算咯咁样系嘛。女仔有时候都觉得，反正剪咗短咗又唔系好觉嘅，又可以生翻出嚟啫。
1: 系啊，啲女仔会好在意噶，明明系只系想剪两三厘米，佢剪咗五六厘米之后就会。

0: 咁要求将头发剪短一啲，打薄一啲，修个造型。咁啊，张某问佢话剪几短嘅时候啊，于某就话可以扎得起身，正常扎到呢度啦。咁啊，于某听到呢个回答之后就张某已经系攞起咗个铰剪并拢啊于某啲头发啦，就问佢话咁底下嘅头发仲要唔要啊？咁啊，于某话唔要啦，跟住乎。张某就手起刀落，将佢嘅头发长发一次性咁剪咗落嚟，之后将剪起嘅头发啦扎埋摆喺一边。咁一剪落嚟，于某就发现，头发剪得太短啦，唔够扎起身。咁啊，张某就表示话之前天年啦，咁应该系听错咗之类嘅意思啦。咁啊，于某就开始埋怨啦。哇！张某又未沟通好就剪咗佢啲头发啦，咁怀疑佢啦，想攞佢啲长发去卖钱噃。
1: 咁如果系你咧，你会系点咧？即系我都想知下啲女仔会系点样谂法，即系普遍啦吓。
0: 咩谂法？
1: 即系如果真系好似呢件事系你嘅话，你系点样谂咧？即系你
0: 会
1: 系你好嬲啊？
0: 肯定好嬲啦！
1: 哦，即系我又明白晒啦咁样。
0: 即系例如你想剪少少，佢同你剪咗个寸头嘅感觉。
1: 其实呢我可能一开始会嬲嘅，但我会接受嘅，因为我觉得呢即人一世物一世呢咩都试下佢啦咁样。但其实我会明白嘅，因为女仔呢对于头发嘅呢个嘅情意呢係重过男仔嘅。因为男仔会成日换啦嘛，咁我哋都係留短发为主啦咁样。好似呢个嘅于某咁呢就认为呢张某想攞佢啲头发呢去卖钱，未经同意呢就剪咗自己留咗30几年嘅长发，俾自己呢造成身体同埋精神嘅损害，于是乎咧就将佢咧告咗上去法庭上边，要求咧就赔偿佢嘅长发损失费就5000蚊，精神损害慰问金咧就20000蚊，合计咧就2.5万。但法院就认为啦，张某喺问过阿余某点样去剪之后咧，阿余某就向阿张某咧明确咗扎得。就得啦咁样，正常系扎到嚟呢一度咁样，嗰阵其实呢啲嘢真系好空泛嘅，成个都
0: 系边一度咧？
1: 系咯，咁于是乎咧，呢个情况之后咧，发型师阿张某咧就应该咧系进一步向阿于某咧确认到究竟系扎到边，系扎到呢个头皮啊，定系扎到呢个嘅即系膊头嘅位置啦。咁其实呢个都系唔同噶嘛。咁根据翻咧，张某喺将阿于某嘅头发剪落嚟之后咧，阿于某就认为剪得太过短，唔够扎，而张某咧就话可能我听错咗咁样解释咧，系可以证明到阿张某并未明确到阿于某关于头发嘅长短嘅具体嘅要求，即系一次性咧就将阿于某嘅头发就剪短咗啦咁样。
0: 系啦，咁张某咧作为服务人员系应该系对顾客修剪头发嘅长度系有高度嘅敏感性，咁佢未可以就于某嘅需求咧进一步沟通，咁导致修剪之后嘅头发啦同于某嘅需求系差别比较大。咁张某喺呢个过程当中有一定嘅责任，咁法院酌定啦，张某系赔偿于某损失1000蚊。咁对于于某主张嘅精神抚慰金20000蚊嘅诉讼请求啦，因为未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所以是不予支持的。
1: 所以法官都提醒，在现实生活当中剪发的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就各不相同的，事先沟通好，如果你是事前的沟通不够充分，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此法官就建议服务合同当中提供方和接受方都应该是本着真诚友善的原则，在服务前和服务过程当中保持着有效的沟通，以减少这个服务效果不佳的情况出现，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0: 官亦都建议啦，各位消费者如果在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啦，可以向服务机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啦要注意留存证据，及时向当地的监管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协会进行反映，或者是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服务机构亦都要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进一步完善业务的流程，提升服务质量，诚信经营，周到服务先是服务机构立足资本和生存之道。
1: 咁讲到呢个嘅服务嘅话呢，有时候我哋广东人成日讲嘅一句呢就係咩呢，加料不加价下。呢间嘅新聞呢跟住落嚟就真係加料就不加价啦，但係加料呢个料呢就有啲出乎意外。喺广西南宁一个女子呢食螺蛳粉嘅时候呢，发现个碗入面有啲嘅异物，起初以为系木耳啦，细细一睇呢个时间段呢大家可能问曱甴啊，或者系呢个咩虫咩虫咁样，都唔系。竟然是咩呢？食出条蛇嚟，即系发现咧，竟然系一条蛇嘅头部嚟嘅，即系个蛇头。咁啊，于是乎咧，女子即刻就影相啦，并且叫个店员过嚟啦。个店员就即刻拎走咗，并且

0: 倒咗佢嗰碗嘅螺蛳粉，提出咧就重新做一份，又或者退翻10蚊俾你，未足。一个解释亦都未有安抚，令到食客都极其不满。
1: 是啦，咁事情发酵之后啦，涉事嘅摊主就公开道歉，话自己当时忙喺其他区域，佢妈妈就处理不当，咁之后亦都系联系咗当事人协商，咁承诺啦，如果食客身体不适，会全额承担佢嘅治疗费用啦，并且愿意系接受10倍或者系100倍嘅赔偿，今后将会更加重视食品安全同卫生啊。
0: 咁啊，讲翻啦，喺食物当中食出一啲嘅异物。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不过大大小小的问题的
1: 、啊、
0: 食品当中出现异物的话，其实属于违反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其实有明确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腐败变质和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和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一些的食品和食品的添加剂，所以商家在提供的食品当中，如果混有这个异物的话，是属于违反了以上的一个的法律法规的，已经构成了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消费者是有权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主张赔偿的。
1: 是的，消费者是可以依法享有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如果遇到产品当中有异物或者是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可以同时主张赔偿实际损失以及是这个惩罚性赔偿，即是要求经营者按照餐费价格的10倍或者是实际损失的3倍的标准进行赔付。如果是赔付的金额不足1000元，可以按照1000元的标准来主张权利的。
0: 其实建议大家都一个是首先同商家直接协商一个的解决赔偿的事宜啦，如果真的协商不成的话呢，那就可以向一个市场监督的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的，又或者准备一些民事的起诉状啦，证据材料、身份材料以及餐饮企业的信息，有一个管辖权的一个的法院来进行起诉。另外还可以通过一个具有调解职能的机构来申请调解的。其实都是那句啦，我们的商户一定要是诚信经营啦，我们的客户啦，亦都系诚信地用餐或者诚信地享受呢个服务啦。咁冇事固然之后咧，有事我觉得嗰句咧，大家万事咧就系以和为贵啦吓，咪协商好，咁啊相信咧，所有嘅事情都可以系一切变成系小事嘅吓。咁啊，都系嗰句，大家即系商户去守护好我哋呢个市场嘅环境啊。
1: 是啦，咁睇翻大钟时间啦，8:16啊，今日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再同大家见面，带嚟新鲜嘅资讯啦，咁听日再见，
0: 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森美优品乔都甄选，粒粒止咳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呼吸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呼吸黑甜糯玉米。本期森美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森美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5: 呢只黑甜糯米粟系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边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4: 最新一期森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00-12:00，7月4日17:30-18:30，7月5日14:00-15:00。推广森汇名优特产，讲好森汇产业品牌故事。森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邦兄，你在做什么啊？
8: 阿 Wing 啊，我
7: 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8: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8: 包包，
7: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收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0: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葵香全万家，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11: 阿德叔啊，你食饱晚饭又落嚟小区度散步啦？
12: 系啊，阿芳啊，今年入夏咧特别早，天气咧越嚟越热，所以咧食完饭我就落嚟小区公园唞下凉啦。
11: 我发觉每年咧一到夏天，你嘅全家之宝啊就要出动啦。
12: 全家之宝？哦，你系话我手上边呢一把新会葵扇系嘛？
11: 系啊系啊，你睇你把新会葵扇啦，都就嚟俾你盘出包浆啦，一睇就知道历史悠久啦。
12: 呢把葵扇咧，系我老豆传俾我嘅，差唔多咧有60年嘅历史啦。你睇呢把扇面嘅山水系用烙铁烙出嚟嘅，火候咧把握得啱啱好啊，可谓咧系葵扇当中嘅精品。
11: 嗯，
13: 切，德叔，一把扇啫嘛，使唔使当佢系宝啊？
11: 哦，阿全啊，
13: 阿芳姨。依家都用空调电风扇啦，仲边有人用呢样嘢？
12: 阿全啊，咁你又有所不知啦。用新会葵扇铺扇咧，对我哋老人家嚟讲，可以话咧系一种情怀。喺电扇空调尚未普及嘅年代，葵扇咧系居家必备。喺晚饭之后咧，大家会行出门口，啊，摇住葵扇咧，串门上街，好热闹噶。
11: 系啊，喺古代嗰阵啊，我哋身会有一半人咧，都系靠种葵做葵艺嚟食饭。当时我哋嘅葵扇啊，仲系宫廷贡品，连皇帝啊都用我哋身会嘅葵扇噶。
13: 哇，乜我哋身会葵扇咁巴闭噶？睇嚟葵香呢个称呼咧，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
12: 使乜讲啊？啊，清代咧到民国初期，系我哋新会葵艺咧最鼎盛嘅时候。嗰阵时咧，新会有300多家葵艺作坊，每年咧可以卖出1亿多饼葵扇啊！唔单止咧卖到全国各地，仲远销英国、法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嗰个时候咧，我哋新会嘅葵艺可以话系名扬海外啊！
11: 另外啊，在我们的生活葵艺

0: 当中最为精湛嘅咧，就当属呢个火画葵扇。嗱，因为葵艺师咧要用炭火烧红嘅铁笔，喺凹凸不平嘅扇面嗰度咧，落出一幅幅嘅诗画，真系誉之为南粤一绝啊！
1: 听你哋咁讲，新会葵艺真系我哋新会嘅骄傲，一定咧要将呢门手艺好好咁传承落去。
0: 其实啊，喺葵艺传承方面呢，我哋区可以话系不遗余力。嗱，比如阿明仔佢哋学校啊，就建立咗葵艺实践基地，并且咧又开设一啲葵艺制作课堂。嗱，我哋区文化馆呢，亦经常去举办葵艺亲子体验活动。嗱，好多小朋友啊，都中意咗葵艺。新会技师学院啊，仲专门咧开设咗葵艺专业添，咁仲出版咗葵艺学嘅教材。以后想学呢门嘅手艺就更方便啦。
2: 其实咧讲起葵艺嘅传承，就不得不提咧两个人。第一个咧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廖慧林大师，佢唔单止咧带徒传艺，仲进校园办展览、拍短视频，推动我哋新会葵艺传承同埋传播。
0: 第二个一定是我哋市级嘅非遗传承人余慧云啦。佢主打葵艺文创饰品，令到葵艺咧焕发新嘅活力。佢仲积极同文旅合作做研学体验，并且通过线上线下嘅推广，令到葵艺咧走进年轻嘅市场。
2: 冇错，相信咧有佢哋嘅努力，新会葵艺咧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3: 啊，德叔啊，你喺度就啱啦，我正想揾你啊。
0: 哦，张主任啊。
1: 张主任，
2: 张主任啊。
3: 哦，阿全、阿方，你哋都喺度啊。
0: 系啊，系啊。
2: 系啦，阿张主任啊，你揾我系咪有咩事要帮手咁啊？
3: 系咁嘅，我哋社区咧计划喺下个星期喺小区广场办一场葵艺体验活动，想邀请老丈人咧现场教大家整嗰个葵艺书签。同时咧，仲会喺现场展示新会葵艺嘅历史图片啊，同埋一啲老物件咁样。所以咧，我想借你屋企嗰几把老葵扇用一用。
2: 哦，得，冇问题啊！我啊翻去咧，将屋企入边珍藏嘅嗰几把旧葵扇揾出嚟展示，令到咧年轻人知道我哋新会葵艺嘅历史有几咁深厚。
0: 好啊，好啊，太好啦！我翻去咧，同左邻右里讲下呢一回事，动员大家咧都嚟参加，等我哋小区咧都沾下葵艺嘅香气。
3: 咁就真系多谢晒你哋啦，
0: 唔使客气。
1: 阿张主任啊，我都要参加今次嘅活动，我仲可以咧帮你哋做宣传，我会拍视频噶，将我哋嘅活动咧发上网嗰度，令到更多人知道我哋新会嘅葵艺。
3: 好啊，好啊，好啊，既然大家都咁齐心，相信今次活动一定会举办得好成功嘅。嗱，我哋今次活动咧就喺下个星期六晏昼3点喺小区中心广场嗰度举行。阿德叔啊，嗰几把老葵扇就拜托你啦。
2: 哦，放心啦。系啦，我咧仲识得一位老葵艺师傅，叫阿陈伯，今年咧80几岁噶啦。但系咧佢手艺一流。我问下佢咧，肯唔肯过嚟现场演示下火画葵扇嘅制作，等啲后生咧开下眼界。
3: 好啊，好啊！
0: 如果阿陈伯肯嚟咧，咁啊真系太好啦！
1: 阿德叔啊，你啊同阿陈伯讲，到时咧我会帮佢拍一条专访嘅视频，放上小红书嗰度同埋抖音，等佢嘅手艺咧可以俾全国嘅网友都睇到。
0: 阿张主任啊，我仲有个建议啊。
3: 哦。
0: 活动当日咧，设一个葵扇故事角，咁啊，请老街坊咧嚟分享新会葵扇背后嘅故事。一把扇一个故仔，咁样啊更有温度。
3: 这个主意好啊！葵艺咧系我哋一代人嘅记忆，有故事先有灵魂啊嘛。
0: 系啊系啊。
1: 我谂到视频嘅标题啦，就叫做《一把葵扇三代人嘅夏天》。阿德叔。到时你要出镜嘅时候，讲下你细个嗰阵有关于新会葵扇嘅故事。
2: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啦，上镜咧唔好睇嘅。不过咧，为咗葵艺，我啊豁出去啦。
0: 阿德叔啊，你唔好咁谦啦，你豁住把葵扇嚟讲故仔啊，最有人情味噶啦。
3: 冇错啊。太好啦，有大家嘅帮手，我相信今次嘅活动呢一定会好精彩好丰富嘅啫。 一把葵扇扇出

0: 精良，亦都献出文化传承嘅希望。
1: 冇错，让我哋一齐努力，令新会葵艺呢一块南粤一绝嘅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一代代传承落去，让全世界咧都知道中国有新会，新会有葵艺。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葵香全万家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加上你。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今日同大家一起走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去感受人民领袖心系万家冷暖的深厚情怀。2026年春节，全国妇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延续了第一辑以家庭为窗，兼时代巨变的叙事逻辑，通过32个家庭和村的采访实录，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开一扇扇百姓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话发展的感人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共产党永远将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书中那些温暖的瞬间告诉我们，一位大国领袖对老百姓的关心就藏在那一句怎样取暖，物资够不够的家常话里面。总书记走进的是百姓家，连接的是万众心，托起的是家国梦。正是小家热气腾腾，大家才能够蒸蒸日上。总书记走访入户的身影激励着我们，用更贴心更务实的行动走进更多妇女和家庭之中，将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通过我们的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通过学习这本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的书，深刻去体悟这份赤子初心，一起将对领袖的感恩化为实干力量，让每一个小家都更加温暖和幸福。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5: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

0: 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3: 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龟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围蔽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围蔽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延长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2: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多。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嚟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4: 铁血丹心赵珠江，身绘烈士林昌云，在江门身绘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遮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借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他单枪匹马深入借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0: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依托深江协同创新中心牵线搭桥，银湖湾集团举办巨深智能产业精准对接暨园区考察活动，来自北京、深圳、东莞等地的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企业代表齐聚银湖湾滨海新区，实地走访园区，深入交流研讨，携手探索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新方向，共商行业发展新未来。考察团对新区前瞻的规划布局、高标准的园区建设、科学的空间布局以及强劲的产业承接能力给予充分肯定。与会企业代表聚焦巨深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就资源共享、产业链协同、产学研融合、项目全周期服务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7月1日，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帪幕，运输周期持续至8月31日，共计62天。暑运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28.9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666人次，预计到达旅客28.73万人次，日均到达约4633人次。暑运期间，江门站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出行、歌迷球迷观赛出游等新兴客流为辅，整体暑运客流分布相对均衡。受学生集中出行影响，客流高峰主要出现在7月中旬、8月中上旬及各个周末。6月30日，广藿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黄埔举行。广东集结全省产业力量，组建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4大板块，聚力打通产销链接，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扩大广藿的品牌美誉度与全球影响力。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0: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日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在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3: 一直以来呢，我自己包括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嗰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啫，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技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系最训练嘅过程中，同埋比赛过程中，即系佢可以锻炼你中一个拼搏嘅精神，同埋一个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觉得可以对你以后工作嘅其实嚟讲系更加之宝贵嘅。
2: 带住咁样嘅信念，伍步高响历练中不断前行。近年嚟，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优秀教师等嘅称号。
3: 我觉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俾我嘅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嘅。
4: 而家嘅社会呢，越嚟越重视高技能人才，而大国公众嘅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嘅一线嘅岗位上，为技能人才培养贡献自己嘅一分嘅力量，传承工匠精神，点亮技能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奔步成长。
2: 匠心育工匠，师心筑梦想。伍步高老师唔单止用书本传道，更系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咁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嘅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真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啊？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红满脸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睇今日结束嘅啲嘅比赛，包括有英格兰面对住刚果金嘅呢场嘅比赛入边啊。嗱，上半场嘅时候咧，反而系英格兰喺一开波唔系好耐咧就失手，半场系落后住0-1嘅。去到下半场，其实讲真，呢一场比赛我自己系有睇住。其实包括我同埋好多后边讲翻出嚟嘅球迷咧，我哋嘅过程好似都系一样嘅，就系瞓着嘅时间系多过睇嘅时间。因为呢场嘅比赛咧，成个嘅局面，无论系落后住定系话要追分嘅情况之下，英格兰其实踢得都系好闷嘅啫。咁睇翻呢场波嘅进展啦，开波7分钟，梅边巴喺右路嘅长传，斯宾加喺左边禁区之内咧就劲射破门。刚果金领先住1-0，其实呢个波咧，无论系长传又好，定系直插到去禁区内，去到差唔多接近底线嘅情况，再起脚，其实成个进攻嘅过程系好靓嘅。咁靓嘅进攻要衬托嘅就系边个咧？就系英格兰嘅门将啊，逼福特。其实呢个波咧，逼福特多少都系有啲嘅责任，因为佢明摆明买，人哋打到过嚟就系要射你近处嘅情况之下咧，你亦都系守住个近处，竟然都系喺脚趾底个位置咧入咗去嘅。咁当然呢个波嚟得快啦，嚟得突然，而且刚果金嘅球员射得亦系好靓啦，劲度又有啦。咁所以其实你话责任大不大咧？咁样见仁见智。其实如果系更加高级啲嘅门将咧，呢个波应该都可以封实些少嘅。OK， 无论点样都好，这个波就是入了。咁啊，后边咧英格兰失波之后咧，可以讲是群起反驳，比宁咸多次嘅头槌攻门，而对面嘅门将咧安柏斯亦都系救咗出嚟啊！去到35分钟，马杜亚基喺右路底线传中，华舒福左边禁区之内劲射，又系俾云比沙卡咧护空门咧就守翻出嚟。上半场刚果金是领先住1-0的比分，这个的防守真的有赖于第一个就是门将啦。安柏斯在本场的比赛有很多的出色的表现的，包括在下半场一回来比宁咸53分钟左路的劲射，这个波看着要入的了都被他挡了出来。英格兰见到得势不得分，而且个势头虽然说有，但是又不是拳拳到肉，而且对面的门将的安柏斯是有我们的球迷戏称的验尿要级的表现，也就是说他真的这场表现非常之好的情况之下，61分钟啊，戈顿和萨卡就入替了华舒福和马道基。

0: 咁加强咗高空波嘅攻势啦，去到75分钟，戈顿左路传中，夏利简尼头槌顶入啊！英格兰终于都扳平到1-1。寻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夏利简尼呢场嘅比赛有冇机会入两个或以上咧？咁嗱，果不其然啦，75分钟先搞掂一只先，86分钟，比宁咸喺右路嘅射门被挡出之后咧，个波嚟到禁区边，戈顿咧就好积极将个波抢翻翻嚟之后，再一次成功助攻到夏利简尼喺禁区之内咧劲射破网，英格兰反超到2-1。好老实，第二个嘅入波我自己本人系冇睇到嘅，因为系真系瞓着咗嘅。包括咧喺一啲嘅球迷群当中啦，同埋事后咧一啲嘅球迷喺网上上边咧都话嘅呢个波咧好多朋友都睇唔到嘅，真系忍唔住系瞓着咗啊！可想而知啦，英格兰呢一场嘅比赛虽然系反击系逆转。而且去到最后时间段先至绝杀，原则上咧，大家睇翻落去应该系觉得好精彩先啱嘅。但系我感觉上，英格兰从呢一场嘅比赛入边，你要睇到更加多嘅就系不足嘅地方，防守唔系好集中，进攻唔系好够力，高波唔系好顶到，脚控又唔系好到位嘅情况之下，去到下一场要打巴西咯，你点打呢？咁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呢比英格兰带嚟会系更加多一啲嘅叫做反思嘅地方啦。虽然系赢低咗，但系唔系场场都咁好运嘅。所以英格兰呢真系要执下呢班波。甚至好多嘅前辈啦，我睇住我哋广体嘅前辈都讲啦，点样去执到最佳嘅阵容出嚟呢？咁呢个真要口口啊倒槽。有冇咩计可以激发到呢一班球员真正嘅潜能，同埋呢令到佢哋喺呢场嘅比赛啦，往后嘅比赛呢会更加集中返些少精神啦。无论点样都好，起码都叫系晋级咗先。咁呢个可以系庆祝一小段嘅时间。时间关系啦，同大家简单讲一讲喺今日晚上一啲嘅比赛方面啦，包括有3点钟嘅西班牙面对住奥地利，7点钟嘅葡萄牙面对住克罗地亚，以及11点去到听日嘅早上啦，真系早茶时间啦，瑞士面对住阿尔及利亚。咁啊，具体呢几场波我哋点睇咧？咁或者我哋喺另外一版嘅世界杯一齐睇嘅时间当中咧，再同大家慢慢细。数翻啦 ，OK， 我哋呢一节暂时就嚟到呢一度啊！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云，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系咩意思啊？
3: 唔系啊，吕博士，我喺度咧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喺手上边噶嘛，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2: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嘅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㗎喎、
3: 啊。
2: 如果你淨係为咗抹干净嘅手机，咁唔用酒精都得嘅。但係如果你有消毒需求，咁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係建议你睇匀嘅说明书再消毒啦、嗯。另外呢，用酒精消毒手机嘅时候，可以将酒精咧染到去软布上边，再用软布咧轻轻咁擦干净佢，唔好直接向屏幕喷洒或者倒酒精，以免酒精流到四围都系，增加侵蚀屏幕元件、损害手机嘅风险啊！
3: 嗯，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有命。

0: 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

0: 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记录，用心学习领会，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展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7月3日19点，村歌唱起来，侨韵润乡野。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即将在大泽镇牛乐龙舟文化公园火热开唱。本次新会赛区不只有歌声竞技比拼，赛事还将深度联动乡村文旅、特色产业等。比赛落地和美乡村特色典型村落举办，现场同步开设特色展示摊位，侨乡优品、地道广货现场展销，沉浸式体验一站式配齐。观众在欣赏歌声的同时，可以逛一逛乡村好物市集，感受侨乡的烟火气与创造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7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伪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

0: 陈皮小课堂，三味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嘅作用同埋燥湿化痰。用嚟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喺江门等地取景拍摄嘅狂飙，唔单止大火咗猪脚面同埋肠粉，陈皮亦都喺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佢最中意饮嘅就系陈皮茶。无论是送礼会客定是与人谈话，他都会冲上一壶的陈皮茶。甚至在某一次宿醉之后，他亦都要用陈皮茶来解酒。不少网友看了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了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了，即刻冲翻杯陈皮茶来解腻。陈皮具有三种的气味，香、陈、醇。而年份的长短亦都影响着陈皮的香气。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还有冲水的颜色都有一定的影响。给个陈皮冲茶的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的人亦都可以试试用陈皮来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等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森美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森美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森美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边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11: 小西奇森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森会名优特产，讲好森会产业品牌故事。森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7: 新会红色印记。
18: 田金钟骨影唔入，新会烈士周达尚。响新会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

0: 扎根乡村二十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泽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却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司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在深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一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记录，用心学习领会，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展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7月3日19点，村歌唱起来，侨韵润乡野。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即将在大泽镇牛乐龙舟文化公园火热开唱。本次新会赛区不只有歌声竞技比拼，赛事还将深度联动乡村文旅、特色产业等。比赛落地和美乡村特色典型村落举办，现场同步开设特色展示摊位，侨乡优品、地道广阔现场展销，沉浸式体验、一站式配齐。观众在欣赏歌声的同时，可以逛一逛乡村好物市集，感受侨乡的烟火气与创造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7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伪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先嚟到早上嘅11:03，欢迎大家收听天气预报，我系钟仔，同大家关注今日澳区嘅天气状况。根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澳区都系多云间晴，外之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介乎26度到33度之间，吹和缓东南风4级到3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0%之间。展望听日嘅天气啦，咁啊都系继续会有雷阵雨啦，咁啊展望都会受到热带系统嘅外围环流影响，会有大雨到暴雨嘅降雨过程，部分地方系会有大暴雨降雨过程。展望6号到8号方面，持续都会有降雨过程。

0: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出行的一个防御措施。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哎，黄厂啊，我已经叫维修那边咧，尽快搞掂那套房屋设备噶啦。
3: 尽快？有几快？
2: 对方话三日就一定搞掂。
3: 唉，咁啊，真系又要停工停几日？
2: 唔使，短短三日。继续生产应该问题都不大嘅。
4: 问题系咪真系唔大呢？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咧，系严禁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唔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去违法排放污染物嘅。
4: 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啊，但系呢个防治污染嘅设施佢冇正常运行，又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咁如果企业唔正常运行佢个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咧，将可能处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咁情节严重嘅咧，将责令停业关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嘅规定。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轻的处1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4: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是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项防治污染设施要定期去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要铤而走险，否则的话可能是面临牢狱之灾。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剪辑最美风景，
12: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1: 让我哋满怀热爱，
15: 奔赴山海。
0: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今日除咗系有直播之外咧，咁啊音频视频都系同步直播嘅吓，咁同大家关心翻。咁啊，仲有我哋今日嘅一位靓女主持啊，你好啊，靓女主持，
16: 系钟哥你好，系咁多位朋友大家好啊。
0: 今日嘅情绪啊，好似有少少提唔起上嚟。
16: 点啊？
0: 应该系因为做咩呢？因为准备有台风。
16: 冇错，将我呢一份嘅热情全部刮走咗。
0: 即系因为有时候咧都会咁嘅，即系啲屋企人都会讲到啦。唉，阿瑶要肯嘅嘛，可能打粉啦。
16: 系啊，提前就已经系有预警信
0: 号。寻日瞓得点样先？我又问下你啦。
16: 瞓得好好，我寻日自己瞓啊，今日瞓得好。

0: 云间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咁如果话去到三号到五号啦，就好似头先啊钟哥哥话斋啦，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咁啊，展望去到六号至到八号咧，依然会有持续性嘅降水过程啊。
1: 嗯，系啦，咁啊呢几日嚟睇个天气咧，咁啊都系阴天啦，咁啊阴天为主，多云间阴天。咁啊，但系都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咁啊，大家就要睇翻自己个手机软件啦，或者系适时留意翻我哋通讯电台嘅一个预报啦。咁啊，究竟系几时会落雨啊？咁样嘅，
0: 系啦，咁啊冇错啊，亦都俾些少嘅建议大家啦。嗱，今年呢个龙舟水期间咧，我区累计雨量系非常之大嘅，土壤嘅含水量都系好高。预计啊，七月嘅上旬啊，依然系有频繁嘅降雨，一定要注意翻啦，一啲嘅城乡嘅积路啊、山洪等一啲嘅次生嘅灾害啦。另外，好似户外作业啊，或者系响我哋沿海地区旅游啦，一定要注意翻一啲嘅雷雨大风啊，仲有台风外围一啲大风带嚟嘅不利影响啦。而水上嘅航运啊、水上作业等啊，一定要做好啊防御台风嘅各项准备咯。
1: 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即系中考今日应该系最后一日啦，今日中考最后一日啦，都犀利嘅，中考考成九科，
0: 三日嘅时间，
1: 三日时间，
0: 星期二考到星期四。
1: 记唔记得你当年嘅中考系点样即系度过啊？有冇印象？我考完试我又去边度啊？咁样
0: 冇印象，
1: 冇印象啊！我
0: 好似过得有啲耐。
1: 我就记得嗰、那个之前咪同大家分享咗嗰个择校费嗰坛嘢嘅嗰阵时，即系对呢个人生当中对钱嘅概念就
0: 系
1: 咁。
0: 嗯，就系嗰阵时嚟嘅。
1: 即系你知道一万蚊有几厚咯？
0: 我记得几厚啊？咁厚。
1: 冇，你呢度起码十万啦。一百张唔系好厚啫，喂，一百张咁厚。
0: 我讲嘅可能系十蚊咧。
1: 哦，咁你唔好讲银仔。咁啊，都系系啦。咁啊，原来咧系咁嘅。
0: 系
1: 点
0: 啊？
1: 下星期嚟讲咧，好多小学都开始考试啊，即系考完之后就
0: 放暑假。
1: 系啊，放暑即系又过多个星期先放暑假。咁有啲安全教育啊，翻去啊，评下卷啊，咁样。啊，咁啊，暑假將至啦，咁啊，夏意正濃。咁啊，呢個地方嚟講咧，我係喺未入電台做嘢之前，其實可能真係寥寥十廿幾歲人嚟講，都係去咗一兩次，
0: 廿幾歲，
1: 係即係廿幾歲。
0: 第一次聽到呢個講法，
1: 即係去咗寥寥幾次，係呢個意思，係啦，係做咗電台。一份工之後呢，
0: 就經常去，係咪？
1: 即係你唔好話咩，一年當中可能去嘅次數都差唔多有兩位數。即係無論
0: 呢個次數真係幾多，即無論講喺邊度啊？
1: 梁啟超故居。
0: 哦，原來咁樣。
1: 係啦，以及係做咗電台又過幾年之後呢，咁又帶啲朋友去，同埋帶完朋友去之後，我再去翻咧，就覺得依家嘅梁啟超故居方面咧，即係呢個博物館咁樣啦，而且
0: 係咪變化好大啊？
1: 簡直我覺得係一個研學基地，唔單止係再睇下梁啟超細個嘅時候嗰間讀書嘅書室啦，同埋佢住嗰間屋係點樣啦，更多嘅就係充滿住家國情懷啦。咁因此啦，咁亦都係有一項活動同大家嚟介紹下嘅。咁由廣東省文化同埋旅遊廳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聯合主辦嘅探蹟灣區文物傳承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文物主題遊徑打卡抽獎活動。OK 啦，点抽咧？
0: 呢两个字啊，抽奖活动啊，
1: 究竟系点抽咧？
0: 先嚟睇下活动嘅亮点先啦。
1: 睇下亮点先啦，
0: 真系咁犀利。嗱，呢一次嘅活动咧，系粤港澳或者三地联合推出嘅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景。咁啊，一共系选取咗有20处嘅文物资源啦，作为咗呢一次嘅影相打卡点嘅。咁啊，市民朋友咧可以行入到书院学宫啊，亦都可以探寻一啲嘅名校旧址，寻问。教遺跡啊，喺呢個行走嘅過程之中啦，亦都可以摸一下啊，感受一下呢個灣區嘅教育噶嘛，亦都用鏡頭啦，可以定格呢一份嘅文化印記啊。同時啊，亦都會有呢個活動啊，喺呢個互動當中啊，可以收穫到精神嘅滋養啦。唔單止係一次打卡，更加係一次穿越時空嘅文化對話啊！
1: 嗱，講明係粵港澳大灣區啦，港澳。以及係我哋廣東地區啦，咁大家都知道，咁活動幾時開始咧？尋日就開始啦，一直。直踩到去9月16日，
0: 哦，即系跨越咗成个暑假都唔单止
1: 开学啊，仲有得你玩啊，时间系好充裕嘅。咁其实就分为咗好多唔同地区嘅。咁我哋新会方面啦，梁启超故居咧亦都系有幸啦。咁喺呢个打卡地点之一。咁首先有咩咧？有广州嘅

0: 官員學宮咧，即係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啦。香港方面就有香港大會堂啦，澳門方面啦，咁啊亦都有一個叫做大聖保羅學院嘅遺址，即係大三巴嘅牌坊啦。咁啊，仲有我哋一個香港嘅一個聚星樓啦，入埋澳門嘅一個原本嘅粵華中學嘅舊址。咁啊，梁啟超故居。肇慶方面就德慶學宮啦，惠州方面啊就有一個叫做興賓興館。咁啊，即係呢個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就係
1: 成廿個，
0: 係，因為總之呢一條嘅消息同大家講嘅就係咩？新會嘅驕傲，我區梁啟超區已經係入選今次二十幾處打卡點之一，咁呢個暑假咧，亦都係等我哋一齊走進我哋嘅梁啟超故居啦，喺呢個青磚灰瓦之間感受我哋維新志士嘅成長印記，完成一場跨越時空嘅文化對話。又係講翻點玩先嘅，大家都
1: 玩咧，講翻啲重點係咪？第一個就係任意打卡啦。嗱，呢一次嘅活動咧，亦都係設置咗一啲嘅基礎啊，亦都係進級啊，咩深度啊，三種唔同嘅一個打卡嘅難度嘅。咁參與者可以任意選取其中一個難度啦，嚇與之對應嘅單個又或者係多個嘅定點位啊，進行呢一個實地嘅探訪。嗱，譬如話，如果你係選一個基礎打卡嘅，咁啊，響呢二十處嘅打卡點中，任意揀一處完成打卡就可以參與到呢一次嘅抽獎啦。係咪好簡單啊？系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可以影相分享啦，按照唔同难度嘅要求啊，完成实地影相任务，并且将呢个打卡嘅照片分享到任意一处嘅社交平台。分享嗰阵咧，记得要带翻即系关于呢一次活动嘅一啲嘅字眼啦，咁啊参与到啦。咁啊，最后一个就系自动抽奖啦。上传到实地打卡照片，又或者系呢个社交平台啊，分享呢个截图啊，咁啊，我哋嘅审核平台咧将会啊即时就系自动参与到呢一次嘅抽奖当中啦。咁啊，中奖嘅名单咧将会系响9月23日响粤港澳文旅资讯网呢一度公布
0: 嘅、
1: 哦。
0: 系啦，咁啊，仲要等等嘅，但系呢个活动系好值得大家去参与嘅。咁啊。獎品係好豐富嘅，咁啊亦都係呢一個大灣雞啦，我哋講兩隻中華白海豚嘅一個花包啦，係啦係啦，咁啊仲有啲文旅嘅產品啦，咁啊總之係呢個吉祥物嘅盲盒掛件啦，又係以20处文物景點為原型設計嘅冰箱貼盲盒，都係等住大家嚟抽嘅。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關注我哋生活文旅微信公眾號呢一條消息當中，進入數碼進行呢一個抽獎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现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5: 迎奔放嘅热浪，
8: 等夏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10: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3: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啊要同大家讲翻一则嘅消息喎。啊，呢、這个地方咧，就即系冇梁启超故居，我去得咁多，但系你去得梁启超故居就会去埋呢度。
16: 呢一度系咪？因为连带住咁啊，景区又近，
3: 隔篱咯。啊，呢、這个又系一个好嘅研学基地。我觉得
16: 带小朋友去就啱晒。
3: 系啦，即系上午先去呢度。去完咧，中午咧可以去陳眉村嗰度咧去品嚐下我哋新會特色嘅古仔燒鵝，晏晝再去梁啟超咁嘅一日啦，啊嘅古居嗰日一日啦。咁呢度係邊度咧？呢度就係小鳥天堂。
16: 係啦，咁啊最近又迎嚟咗一些嘅變化，
3: 因為季節有變化。
16: 係啦，咁啊為咗保障廣。

0: 快市民游客安全啦，亦都结合咗景区嘅实际情况。自2026年嘅7月1日起，小鸟天堂景区嘅营业时间就调整为8点至到傍晚嘅6点30分。咁啊，请我哋咁多位市民游客啦，合理咁安排你哋嘅出行，仲有游览嘅时间啦。
1: 系啦，咁啊，讲起小鸟天堂啦，哇，头先都俾你啲靓相咧，咁啊，都系
0: 冇错，我哋有几个嘅大师影相系好厉害的。
1: 就例如啊，阮国志。呢一位大師級人物，我有幸
0: 佢嗰本書你有冇睇到？
1: 路鳥好厚啊！嗰本書我有見過嗰本書，
0: 我有添。
1: 你有添啊？幾好嘅，全部係佢影呢一個小鳥天堂。诶，呢啲佳作好靓。
0: 嗯，
1: 我记得当时佢，我当时系去采访一个我哋嘅其中一个生活优品嘅对象啦，立天然方面啦，同佢哋阿欢姐啦，以及朱老板佢哋两位咧，就喺佢哋嘅天然晒场嗰度去影佢哋啲腊味嘅一个宏伟嘅画面。咁啊，喺嗰个时候就见到阿阮大师同埋阿周老师，以前系周老师嘅周学勤先生。咁啊，就亦都系我哋新会嘅一个著名嘅摄影大师，系呢两位。咁啊，见到佢哋咧，咁啊，又嚟呢度影相啊，系啊，咁啊就沟通得知啦，咁啊加咗微信，咁啊亦都喺我哋阮大师啦，同埋周老师嘅呢一个朋友圈咧，都见到佢哋不断咧，有时候都会发自己一啲佳作出嚟，
0: 系啦，冇错啦。
1: 咁啊，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到微信公众号度去感受下啦。咁啊，主要系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小鸟天堂嘅一个开放时间系改咗嘅，早上8点去到傍晚嘅6点半，咁啊，大家又記得啦，唔好話哎呀7点几去到做咩未開門啊咁樣，咁啊8点去到就 OK 啦，或者8点打後，亦都唔好話我哋7点钟去睇下，仲有冇得睇呢一個萬鳥歸巢啦，咁啊應該唔得啦，咁啊6点半就要係叫做今日嘅營業時間咧結束啦，咁啊所以大家嚟要適之翻咁樣，咁啊更多嘅資訊亦都係陣間會同大家講下唔同嘅旅遊線路，咁啊陣間翻嚟再見啦，拜拜。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新媒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呢 part 当中咧，同大家回顾一下今日一场嘅比较戏剧性一场嘅比赛，就是、比利时面对住塞内加尔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呢场比赛咧真系太多太多太多嘅话题啦。首先落后，讲紧比利时啦，落后住两个波，85分钟见到个比分牌，仲系0-2落后住，好多嘅球迷啊都应该就心灰意冷噶啦，都谂住就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乜点不知，真系戏剧性地咧喺85分钟之后，可以系连续扳平，去到加时赛。加时赛又可以最后时刻又绝杀，嗱发生咩事呢？首先睇睇成个嘅过程入边啦吓，嗱睇睇时间嚟到25分钟，沙迪奥文尼呢位前利物浦嘅公分级嘅前锋啦吓，左路传中，伊斯美纳沙亚头锤又中柱，好就好在阿比迪亚拉补射之后咧入网，领先住1-0。去到43分钟嘅比利时嘅前锋嘅道古啦，就射门省中咗后卫，但系门将方面咧，阿摩利迪奥又即系比较反应快啦，接实咗个波，所以咧保住上半场咧大门不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1-0领先住比利时。去到52分钟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咧，尼亚卡迪后半场长传，伊斯美拿沙亚展现佢出色嘅控波嘅能力，遭到力压之下咧，仍然可以射到去2-0。52分钟去到2-0，去到86分钟。

比分牌仍然是写住0-2，都是那句啦，大家都心灰意冷，想着打包走的啦。梅利亚在禁区外传，去到门前的卢卡古右脚一督追到去1-2，诶，重点返呢一个嘅希望啦。比利时士气大振之后，仅仅过咗2分钟啫，托生喺右边嘅禁区嘅外边长传到中间嘅位置，迪拿曼斯头槌顶成2-2，哇！法定时间最后嗰3分钟追到去2-2，连续入2个球。比利时咧永远都好似有种咁样嘅体质嘅，气质啦，唔叫体质啦，系咩咧？就落后住，先让后追，记唔记得当年让日本队2个球？后边绝杀去到3-2结束呢，都系差唔多咁样嘅情况啊。加时赛返到嚟，大家都系你一脚我一脚，又唔系好敢攻，又系会系比较死守嘅情况之下啦。咁大家都认为呢场波又要挨到去12码嘅时间段啦。咁点不知去到临完场前嘅2分钟118分钟嘅情况之下啦，比利时呢边获得咗一个12码。咁当时发生咩事呢？比利时嘅前锋卢基巴基奥喺门前射中未弹出之后咧，裁判一指，咁啊首先咧就指喺门球嘅位置嘅，咁大家都以为正常开波啦。点知慢镜一比，唔系，中间嘅队友咧，迪拿文斯喺门前系被塞尔维亚嘅球员咧拿明卡马夏咧踢倒咗，球证咧睇过一大轮嘅 VAR 之后咧，系直指12码点啊！呢个波咧系唔系真系12码？其实有唔同嘅说法嘅。赞成12码嘅朋友，其实都话咧就系那名卡马夏咧，其实真系踢到咗呢边厢嘅迪拿文斯。但系唔赞成嘅朋友就话，哇，迪拿文斯摆明就系趁呢边厢嘅那名卡马夏咧，去解围之前提前摄咗只脚入嚟嘅。亦即系话咧，其实佢系后上，只不过咧就系咁啱喺角度当中咧，显示得佢系更加靠近门将嘅一方。呢、这个嘅时间段咧，无论系点样都好，起码最后嘅结果就系真系判咗12码嘅。亦都凭借住呢个嘅12码啦，阿迪纳文斯自己亲自操刀冷静射入到比利时领先到3-2。离完场仅仅系仲剩翻3-4分钟嘅时间，塞尔维亚虽然系狂攻烂炸，但系咧其实呢个狂攻烂炸都唔系好嘅质素嘅啫。你见到咧时间咁紧迫嘅情况之下，都仲系外围猜波嘅时间会多些少，所以可想而知咧，其实塞尔维亚系冇咩一个好有板斧嘅球队嘅。咁其实呢场比赛咧呢个十二码之前咧有个都几有趣嘅镜头嘅，就系、是。都諗住会系射12码㗎啦。现场嘅导播将个镜头系俾咗两班波，一个嘅拿手嘅球员啦，当家嘅球星啦，塞尔维亚呢边就俾到文尼啦，比利时呢边想俾到迪布尼啦。咁呢个镜头可以点样解读呢？当时嘅导播应该就系諗住跟住就射12码啦，但系两边嘅当家球星都唔喺阵中，咁啊边个嚟射呢？边个嚟担做英雄呢个位置呢？咁样唔使你諗啦，而家连射12码呢个流程都悭返啦。咁最终比利时喺加时嘅最后一刻系3-2战胜塞尔维亚，晋级到16强嘅位置。咁至于喺今日嘅晚上去到听日嘅早上嘅时间段咧，将会有3场嘅比赛，分别系3点钟嘅西班牙面对住奥地利啦，7点钟嘅葡萄牙面对住克罗地亚，11点钟嘅瑞士面对住阿尔及利亚。数据咧就唔系好够同大家讲噶啦，不过就讲一个有趣嘅见解啦。嗱，呢6支嘅队伍当中，其实有5支都系欧洲嘅球队，只有阿尔及利亚系非欧洲嘅球队，而且系非洲嘅球队啊。咁喺小组赛咧，同埋喺淘汰赛嘅初段都有个说法嘅，就系、是、非洲球队系负责将亚洲球队踢出局。咁然之后嚟到淘汰赛啦，就换咗系欧洲球队将非洲球队踢出局。咁呢一场瑞士面对住阿尔及利亚嘅比赛入边咧，会唔会真系瑞士轻松地击败阿尔及利亚，将非洲球队咧都提前送上飞机咧？咁样啊，呢个我觉得都几有趣一个事情嘅。咁另外咧，嗰2支牙啦，西班牙、葡萄牙会唔会系坚持地行得更加远咧？咁啊，毕竟去到2030年啦，佢哋都系个联合嘅主办国啦。今届嘅赛事可能都真系俾佢哋有个更加多嘅机会去向世界去宣告佢哋有个咁嘅实力，都系唔出奇嘅。所以其实呢几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应该都系好睇先嘅，所以挨夜嘅朋友今晚咧就真系要打足12分精神，唔好似我咁样再瞓觉啦。OK， 呢集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亦都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0: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叹世界，
8: 旅游叹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同大家继续去细数下我哋生活方面一啲好去处、好玩嘅好去处啦。
10: 是啦，冇错，其实生活好玩的地方真的很多啦、再结合返即係依家好兴嘅飲啡。
9: 飲咖啡囉。
10: 係啦，去到乡野都可以探啡喎。
9: 係啦，咁一去到一啲乡村啦，或者係我哋一啲叫做唔同嘅乡镇方面啦，佢哋都有好多特色嘅咖啡。咁就例如陣間再讲一条线路係点行啦，咁首先讲一讲先。去到我哋茶坑方面啦，佢哋有一个陈皮公社、即係佢嘅名係咁叫陈皮公社吓，咁啊就系去到陈皮公社嘅时候啦，咁啊喺村入边啦，有个好大嘅头盔，咁啊橙色嘅橙 B B 嘅，咁啊又有呢个陈皮咖啡饮啦，咁啊再去到啦呢个大澳方面咧，佢又系有一个机车人地嗰边咧，
10: 都系有个大头盔，不过系黑色嘅。
9: 我近排发现有一个词好搞笑，
10: 咩
9: 啊？啊，即系嗰阵两个非洲可能刚果嘅朋友啦，咁啊，哇，你真的黑得发亮啦！然后隔篱嗰人，你也不错，你亮得发黑啦。即系我发现咧，咁究竟边个程度会严重啲咧？
10: 系啊，呢个词其实几啱我哋呢一刻噶。
9: 系咩？
10: 我睇咗一下，我哋两个都系发黑嘅。
9: 发黑？
10: 因为个尾白冇开。
9: 哎哟，即系印堂冇发黑就得啦。我哋啲发丝发黑冇问题嘅、
10: 皮肤黑啲都冇所谓，健康啊。
9: 系啦，咁啊，再去到我哋上一次去到天湖庄园啦，我哋去到天湖庄园嗰度去采访嘅时候啦，咪都系用呢个天湖学校啦去改造咗，就修旧如旧嘅一个保留翻一啲嘅教学外墙，但内里就已经系全部修改晒啦，
10: 咁变咗靓咗。
9: 系啦，咁佢哋都有陈皮咖啡。嗱，好多时候咧，唔知阿荣荣有冇饮过陈皮咖啡？
10: 我唔中意饮咖啡。
9: 唔中意饮咖啡，哦，即系
10: 我中意饮陈皮。
9: 中意饮陈皮。咁我之前我问翻佢哋，我话如果我要饮杯陈皮咖啡，你哋点样噶？系咪将块陈皮摆埋落啲咖啡嗰度去磨粉，跟住去再萃取出嚟？佢话唔系嘅，如果咁样整出嚟咧，个陈皮就会有涩味啦，而且咖啡同埋陈皮如果就咁样好生硬咁混合落去咧，就奇奇怪怪味。咁我话你哋点做嘅？佢话会首先咧用陈皮，即系攞一啲。边角料啦，当然唔会话攞整皮嘅，佢哋系攞边角料啦。我话咁有冇讲年份个，起码都五年以上先真系有味嘅。咁啊，五到十年嘅一啲边角料一堆咁样就攞去萃取出嚟嘅一啲叫做萃取液啦吓，即系萃取液咁样就会系多个罐装住咯，即系佢嚟会装住，又按照比例整咗一杯黑斋啡出嚟，就再加入呢一个陈皮萃取液，然后就。俾冰咁樣就飲起身咧，咖啡當中會有咖啡嘅香濃，亦都會有陳皮嘅醇香喺度。
10: 哦，即係原來就好似話平時我哋加糖咁樣，
9: 果檔係
10: 將嗰啲嗰啲液
9: 拿鐵咯，拿鐵嘅做法咯，拿鐵做法嘅陳皮咖啡咯，係啦，即係你話其他嘅咖啡師或者係咖啡鋪去點樣做陳皮咖啡，我又唔係好清楚啦。咁但係去天湖莊園方面咧，當時佢哋嘅主理人就親手沖咗一杯俾我飲。首先第一啖落去咧，佢就唔會有一種叫做拿鐵嘅嗰種太過甜絲絲嘅感覺嘅，第一口落去。

0: 你会觉得呢先真係先有陈皮味嘅，因为咖啡嘅比例就已经係
1: 佢係配比好嘅。
0: 配比好嘅奶味会醇香囉，陈、嗯、皮奶然后再有咖啡嘅回甘少少嘅苦味、嗯、就唔会涩嘅，因为最尾个陈皮嘅醇香味就代替咗一个涩味。咁樣去進行一個口腔嘅滋潤，飲下飲下就不知不覺飲曬一杯咖啡啦、
1: 嗯哎。再嚟一杯啊，老闆！
0: 哎呀，好飲好飲，真好飲啊！咁啊，仲有佢哋，因為依家夏天啦，咁佢哋仲有咩咧？仲有呢個陳皮蜂蜜蘇打水，嗱、嗯，咪冇諗到咧，咁啊將呢三樣嘢去融合一齊咧，好清新嘅一種感覺，即係有都係嗰句咧，因為嗰日拍攝比較熱啊，可能好快就會有呢、這、一個榕樹頭下華振興振街新地標嘅呢一個視頻咧，就會同大家去演示出天湖莊園依家變到有幾靚，亦都好建議大家去天湖莊園啲樹行一行啦、
1: 嗯，因為打打卡
0: 係啦，因為呢個嘅咖啡亦都係相當之深。得我三咁啊，仲有其他嘅唔同嘅一个小食啊、美食都会有。咁啊，再者咧，又讲下之前我同你去古井方面，你记唔记得你拍过一个宣传视频系七种颜色嘅嗰个视频咧？
1: 啊，记得。
0: 咁啊，会去到我哋古井方面嘅一个荷香星社嗰边咧，记唔记得嗰个学校入边咧？咁啊，当日去就系休息嘅。咁啊，之前我都有去过呢个学校去饮佢啲咖啡嘅。咁啊，呢个地方系相当之唔错。又是用旧校舍去进行一个改良啦，
1: 以前我阿爷就在那里教书
0: 的，哦，挺好啊，
1: 是啊，所以其实在他未改造之前，即是他处于一个荒废的状态那阵，我们家人都有专门去那里行了一下，哦，即是感受一下，即是当年阿爷在那里教书那一阵的氛围啦，哦，后来他改变了之后呢，我们又去了
0: 觉
1: 得即变化是比较大的，啊，据闻他现在即主要就是以接待形式，
0: 接待形式
1: 有人預約
0: 預約先開放，
1: 啊，
0: 就會開放，
1: 或者星期六日先至開放。
0: 星期六日是開放的，因為嗰陣時我都是星期六日去，
1: 就不建議話大家星期一到星期五去摩門釘，
0: 除非好似我哋有拍攝要求。咁啊，再者啦，咁啊又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就例如咧，我哋三江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莊園啦，咁亦都可以睇下風車之下嘅一個咖啡嘅顏色，依家整得好靚啊！甚至點講咧？我覺得佢三江或者係其他鄉鎮，佢哋對於咧個咖啡館或者係呢個咖啡文化嘅資源嘅投入咧，係比起我哋喺即係匯城啦嚇，匯城嘅我哋講嘅平時飲咖啡嘅咖啡鋪咧，係更加之花心思。
1: 係，而且又比較多元化，佢地又大啲咧。咁然之後嗰度又種咗有金果啊，另外又可以釣蝦啊，所以花款其實亦都係比較多啊。去嗰度玩一下都係相當之唔錯啊。玩啊，至少你都可以喺嗰度大半日噶啦。
0: 大半日啦。其實我發現咧，如果大家咧有啲咩唔知話，星期六日去邊度玩好咧？其實真係可以問下榮榮，因為榮榮咧就拍攝又拍攝得多，係啦，講解又講解得深啊。喺呢一行嘅資歷嚟講咧，就同我差唔多。
1: 你做咩啫？講下講下，買咖啡又嚟讚一下我，
0: 因為好多人，俾你嘅屏幕形象咧，就欺騙咗，以為你淨係識介紹，其實你係更加懂得去生活嘅。
1: 係，我好享受生活，亦都希望帶大家一齊去了解到我哋身邊嘅各種嘅一啲咁唔同嘅文化歷史咯，仲有美食嘅資源啊等等。
0: 咁你頭先就講到啦，古井方面，如果你去完一個星石咖啡，飲咗咖啡之後咧，之後你就可以話再開車翻出去我哋嘅我哋天庭嗰邊啦，咁就可以去感受下呢、這個燒鵝文化啦，去食下燒鵝啦。
1: 你頭先講咗天庭，我仲以為你講雙水。
0: 唔係，天雙水嗰邊又係有好多
1: 天
0: 祥啊，天祥啊，咁啊可以去到我哋燒鵝墟鎮嗰邊啊，去感受下啦。咁啊仲有啦，頭先所講嘅天湖方面嘅羅坑方面嘅天湖莊園啦。咁去到羅坑有咩好食咧？當然要食下佢啲天湖雞啦，當然係真係好好食嘅。呢樣嘢啊，雙水要食龍脊雞，啊，真係，所以就唔同嘅鄉鎮有自己代表性特色嘅雞油，又係
1: 冇錯，嗰個鄉鎮都有自己好特別嘅一啲嘅打卡嘅地方啦，仲有美食啊咁樣。
0: 同埋咧喺天湖莊園方面啦，咁啊仲有一啲叫做可以預約嘅一個手工，咁啊就例如香囊啦，又或者係三寶扎嘅製作啦，陳皮玫瑰花啦，咁啊仲係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小青金茶嘅一個製作，都會喺呢度會同大家去奉上。當然如果你係報咗有研學方面嘅一啲路線嘅話啦，咁啊呢啲 当中嘅项目咧，都系会俾到你嘅。
1: 嗯，系啦，咁啊，最后肯定要介绍一下我老家啦，
0: 系
1: 啊，大门啦，系啦。

0: 衙门嗰度的探啡都系好唔错。
1: 灯塔咖啡，
0: 系、
1: 嗯、
0: 啦，你可以见到好靓嘅江水啦，亦都有我哋衙门嘅海景啊咁、样。咁、最好你如果有翻上下资金嘅话咧，再出埋个海就更正啦。
1: 上次我哋望出海边嘅嗰间系嗰个营地喺边度
0: ？YK
1: 级 ，YK 级系嗰个位置又系好舒服，即系你唔好。揀只十二點去啊！中午十二點去就好少喎。傍晚時分，
0: 傍晚時分，其實佢亦都有啲樹蔭嘅，
1: 有
0: 傍晚仲靚啲啦。
1: 睇下呢個傍晚晚景咁樣啊，仲靚啦。所以咧有介紹咗咁多唔同嘅地方嘅咖啡館啦，總有一個係適合你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叹世界，
7: 旅游叹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咁啊，睇翻大钟时间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又嚟讲一讲啦，喺节目嘅最后啊，咁啊，都系要提提啦。咁啊，呢一个台风方面嘅白色预警信号就现正生效啦。咁啊，请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翻呢一两日啦嘅一个天气状况，同埋你出行嘅一个交通信息嘅一个安全安排嘅。
9: 嗯，冇错啦，嚟睇下嗱，听日开始至到5号啦，会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嘅一个影响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出门口嗰阵最好就带翻把遮啦。如非必要最好就唔好出门口啦。
8: 嗯，系啦，咁好似我哋呢啲有时候要翻工或者系要值班嘅朋友嚟讲咧，咁真系要注意翻一个路面上面嘅安排啦，同埋预计好、预设好你嘅一个翻工或者系出行嘅路线，
9: 系咁样。咁啊，提早翻些少咯，
8: 错开咧，即系当然唔可以延迟啦，当然只可以提早啦。咁啊，皆因点解咧？皆因今年嘅龙舟水咧，头先都讲过啦。啊，呢个期间累积嘅雨量较大啊，土壤嘅含水量都较高，咁啊预计7月上旬仍然都会有频繁嘅降雨，需要防御呢个城乡积流、山洪等等嘅次生灾害。咁啊，睇翻啦，户外作业啦、海滨旅游啦，需要防范呢个雷雨、大风、台风外围大风带嚟嘅不利影响。水上航运啦，以及系水上作业等等嘅朋友啦，咪都要提前做好呢个防御台风嘅各项准备。台风后期嘅发展仍然系存在住一个不确定性嘅。咁啊，生活区方面，大家都要关注翻本地嘅天气之余，亦都要密切留意翻我哋电台随时发布嘅一个预警预报信息，咁样就可以安心出行或者系安心做好我哋嘅防风准备啦。
9: 都系嗰一句啦，安全最重要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啊。
8: 今集时间就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9: 拜拜，
8: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0: 中午12点，
0: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0: 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记录，用心学习领会，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展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7月3日19点，村歌唱起来，侨韵润乡野。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即将在大泽镇牛乐龙舟文化公园火热开唱。本次新会赛区不只有歌声竞技比拼，赛事还将深度联动乡村文旅、特色产业等。比赛落地和美乡村特色典型村落举办，现场同步开设特色展示摊位，侨乡优品、地道广货现场展销，沉浸式体验、一站式配齐。观众在欣赏歌声的同时，可以逛一逛乡村好物市集，感受侨乡的烟火气与创造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7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伪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
1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0: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

0: 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的故事要同大家介绍一位新会的名士，他的名字叫做郑朝炯。好可能大家对郑朝炯先生的故事并不熟悉，在跟住落嚟的一连几集的江州古今当中，我将会同大家一起用声音导航解构郑朝炯先生的一生。嗱，郑朝炯先生是广东新会大宅莲塘乡许坑村人士，屋企十分之清贫。佢喺乡下度过咗贫苦的童年，喺佢17岁嗰年，他就出了香港谋生，后来就转了去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山打根哥树做小贩生意。他在马来西亚打拼了几年之后，就回来新会成家立室了。郑朝炯的老婆就叫做钟彩霞，十分支持他先生的生意。结婚无奈，郑朝炯为了生计又只身回去马来西亚的山打根做事。就是这样又过了3年时间，才将自己的老婆从乡下接了过来山打根。两公婆在马来西亚合力继续做小贩生意，日子了都算过得不错的。当郑朝炯先生在个僆仔的时候，屋企清贫，没钱翻学。但是他自细聪明好学，帮人哋放牛之余，有时仲会跑到后生嘅书斋之外旁听先生讲学，因此佢亦都略懂文字。一有啲咁多空闲嘅时间，郑朝炯先生就会缠住佢老豆，要佢讲述南宋亡国时抗元嘅民族英雄、奇人异士嘅英勇抗敌故事，讲述当年陆秀夫系点样孭住宋帝柄投海殉国嘅情景。当然仲会讲到岳飞啊、文天祥等好多英雄豪杰嘅事迹。因此识字唔多嘅郑朝炯先生心入面从小就种落咗爱国救国嘅种子。时间转眼间就嚟到咗1937年，77卢沟桥嘅炮声震撼咗全中国、全世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正义之战不单止牵动了神州大地中华儿女的心，而且也都牵动着全世界华人华侨的心。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拯救在战争当中饱受苦难的同胞，纷纷以不同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南洋地区的华侨在陈嘉庚的领导下成立了南洋华侨酬赈总会，发动华侨酬赈救国。咁郑朝炯先生一位热血方刚嘅爱国小贩，佢又以一种点样嘅方式去酬赈救国呢？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

0: 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葵香全万家》，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13: 阿德叔啊，
14: 嘿嘿，
13: 你食饱晚饭又落嚟小区度散步啦？
14: 系啊，阿芳啊，
13: 嗯，
14: 今年入夏咧特别早，天气咧越嚟越热，所以咧食完饭我就落嚟小区公园唞下凉啦。
13: 我发觉每年咧一到夏天，你嘅全家之宝啊就要出动啦。
14: 全家之宝，哦，你系话我手上边呢一把新会葵扇系嘛？
13: 系啊系啊，你睇你把新会葵扇啦，都就嚟俾你盘出包浆啦，一睇就知道历史悠久啦。
14: 呢把葵扇咧，系我老豆传俾我嘅，差唔多咧有60年嘅历史啦。你睇呢把扇面嘅山水系用烙铁烙出嚟嘅，火候咧把握得啱啱好啊，可谓咧系葵扇当中嘅精品。
13: 嗯，
1: 切，德叔，一把扇啫嘛，使唔使当佢系宝啊？
13: 哦，阿全啊，
1: 阿方姨。依家都用空调电风扇啦，仲边有人用呢样嘢？
14: 阿全啊，咁你又有所不知啦。用新会葵扇铺扇咧，对我哋老人家嚟讲，可以话咧系一种情怀。喺电扇空调尚未普及嘅年代，葵扇咧系居家必备。喺晚饭之后咧，大家会行出门口，啊，摇住葵扇咧串门上街，好热闹噶。
13: 系啊，喺古代嗰阵啊，我哋身会有一半人咧都系靠种葵做葵艺嚟食饭。当时我哋嘅葵扇啊，仲系宫廷贡品，连皇帝啊都用我哋身会嘅葵扇噶。
1: 哇，乜我哋身会葵扇咁巴闭噶？ 睇嚟葵香呢个称呼咧，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哦。
14: 使乜讲啊？啊，清代咧到民国初期，系我哋新会葵艺咧最鼎盛嘅时候。嗰阵时咧，新会有300多家葵艺作坊，每年咧可以卖出1亿多饼葵扇啊！唔单止咧卖到全国各地，仲远销英国、法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嗰个时候咧，我哋新会嘅葵艺可以话系名扬海外啊！
13: 另外啊，喺我哋嘅新会葵艺当中，最为精湛嘅咧，就当属呢个火画葵扇。嗱，因为葵艺师咧要用炭火烧红嘅铁笔，喺凹凸不平嘅扇面嗰度咧，落出一幅幅嘅诗画，真系誉之为南粤一绝啊！
1: 听你哋咁讲，新会葵艺真系我哋新会嘅骄傲，一定咧要将呢门手艺好好咁传承落去。
13: 其实啊，喺葵艺传承方面咧，我哋区可以话系不遗余力。嗱，比如阿明仔佢哋学校啊，就建立咗葵艺实践基地，并且咧又开设一啲葵艺制作课堂。嗱，我哋区文化馆咧亦经常去举办葵艺亲子体验活动。嗱，好多小朋友啊都中意咗葵艺。新会技师学院啊，仲专门咧开设咗葵艺专业添，咁仲出版咗葵艺学嘅教材，以后想学呢门嘅手艺就更方便啦。
14: 咁其实咧讲起葵艺嘅传承，就不得不提咧两个人。咁第一个咧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廖慧林大师，佢唔单止咧带徒传艺，仲进校园办展览、拍短视频，推动我哋新会葵艺传承同埋传播。
13: 第二个一定系我哋市级嘅非遗传承人余慧云啦。佢主打葵艺文创饰品，令到葵艺咧焕发新嘅活力。佢仲积极同文旅合作做研学体验，并且通过线上线下嘅推广，令到葵艺咧走进年轻嘅市场。
14: 冇错，相信咧有佢哋嘅努力，新会葵艺咧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4: 阿德叔啊，你喺度就啱啦，我正想揾你啊。
13: 哦，张主任啊，
1: 张主任，
14: 张主任啊。
4: 哦，阿全、阿方，你哋都喺度啊？
13: 系啊，系啊。
14: 系啦，阿张主任啊，你揾我系咪有咩事要帮手咁啊？
4: 系咁嘅，我哋社区咧计划喺下个星期喺小区广场办一场葵艺体验活动。想邀请老丈人咧现场教大家整嗰个葵艺书签，同时咧仲会喺现场展示新会葵艺嘅历史图片啊，同埋一啲老物件咁样。所以咧，我想借你屋企嗰几把老葵扇用一用。
14: 哦，得，冇问题啊！我啊翻去咧，将屋企入边珍藏嘅嗰几把旧葵扇揾出嚟展示，令到咧年轻人知道我哋新会葵艺嘅历史有几咁深厚。
13: 好啊，好啊，太好啦！嗱，我翻去咧同左邻右里讲下呢一回事，动员大家咧都嚟参加，等我哋小区咧都沾下葵艺嘅香气。
4: 咁就真系多谢晒你哋啦，
13: 唔使客气。
1: 阿张主任啊，我都要参加今次嘅活动，我仲可以咧帮你哋做宣传，我会拍视频噶，将我哋嘅活动咧发上网嗰度，令到更多人知道我哋新会嘅葵艺。
4: 好啊，好啊，好啊，既然大家都咁齐心，相信今次活动一定会举办得好成功嘅。嗱，我哋今次活动咧就喺下个星期六晏昼3点钟喺小区中心广场嗰度举行。阿德叔啊，嗰几把老葵扇就拜托你啦。
14: 哦，放心啦。诶，系啦，我咧仲识得一位老葵艺师傅，叫阿陈伯，今年咧80多岁噶啦。咁但系咧，佢手艺一流。我问下佢咧，肯唔肯过嚟现场演示下火画葵扇嘅制作，等啲后生咧开下眼界。
4: 好啊，好啊！
13: 如果阿陈伯肯嚟咧，咁啊真系太好啦！
1: 阿德叔啊，你又同阿陈伯讲，到时咧我会帮佢拍一条专访嘅视频，放上小红书嗰度同埋抖音，等佢嘅手艺咧可以俾全国嘅网友都睇到。
13: 阿张主任啊，我仲有个建议啊。
4: 哦。
13: 活动当日咧，设一个葵扇故事角，咁啊，请老街坊咧嚟分享新会葵扇背后嘅故事。
4: 嗯，
13: 一把扇一个故仔，咁样啊更有温度。
4: 诶，呢个主意好啊！葵艺咧系我哋一代人嘅记忆，有故事先有灵魂啊嘛。
13: 系啊，系啊。
1: 啊， 我想到视频的标题了，就叫做一把葵扇三代人的夏天。德叔，到时你要出镜的时候讲下你细个嗰阵有关于新会葵扇的故事。
14: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上镜呢不好睇嘅。不过呢，为咗葵艺，我就豁出去啦。
13: 德叔啊，你唔好咁谦啦，你豁住把葵扇嚟讲古仔啊，最有人情味㗎啦。
4: 嗯，冇错啊，太好啦，有大家嘅帮手，我相信今次嘅活动呢一定会好精彩好丰富㗎啫。一把葵扇扇出清凉，亦都扇出文化传承嘅希望。
14: 冇错，让我哋一齐努力，令新会葵艺呢一块南粤一绝嘅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一代代传承落去，让全世界呢都知道中国有新会，新会有葵艺。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葵香全万家》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小王，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系咩意思啊？
6: 唔系啊，女博士，我喺度咧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喺手上边噶嘛，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5: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的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的、哦
6: 啊、
5: 如果你只是为了抹干净的手机，那不用酒精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有消毒需求，那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是建议你看匀的说明书再消毒啦、嗯、另外呢，用酒精消毒手机的时候，可以将酒精染到去软布上。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回讲到，我和家丁就大声喝起身咧，一啦和尚，呢次算你行运啦。丞相爷叫你同公子医病，医好病放你翻车。济公打咗两个喊落，真系好笑咧！喂喂喂，我系监犯嚟嘅噃，大老爷要过堂审问咧，我就随传随到医病啊！我唔济啊，食我啊！爸爸，你个死和尚啊！你乱噏咩啊？咩啊咩啊！我叫你话俾你嗰个大老爷知，你话和尚讲嘅，我唔制啊，食我啊！嗰、那个家丁你就翻去一五一十就报俾丞相听咯。大人，个和尚话乜嘢啊？佢话唔制喎，食我啊咁。吓、啊！你个癫和尚你讲，秦丞相开始发火。旁边的李怀春呢就说，丞相大人，那位济公法师医术高明，只大人现在拉了他来，他心中有气啫。大人不如派人去请他来以礼相待，那他一定肯答应的。唉，那好啦，管事你就说是我请他来看病。那管家呢就即刻去到监仓，和尚，呢回啊，你真系造化啦！丞相大人睇得起你，请你入府睇病。乜话？请我去啊？有冇搞错噶？丞相大人，官高一品，位列三台，我又唔识佢嘅咩？平日我同佢又冇来往，冇到交情嘅，佢忽然间嚟请喎。我是犯人嚟嘅咩？喂喂喂，俾御史大人知道啊，话丞相勾结在押和尚，今日怕连乌纱帽都保唔住啊！你翻去问下你嗰个丞相爷，惊唔惊啊？管家就翻嚟报俾秦丞相听，唉，呢回激到佢吹须碌牙，啊，你个死和尚！分明是吊起来买我，剥你的皮，拆你的骨。那阵呢，个仔就咿呀鬼杀咁嘈吧。丞相夫人就赶你入嚟啦，一喝眼泪。大人啊大人，我哋得一粒仔，你快啲去哀下个。

尚救命紧要啊！秦熙呢，虽则贵为丞相，之事到如今亦冇晒办法啊！又心急又激起，喺度发发跳。李怀春呢就行埋嚟讲：大人，依小人之见，不如大人亲自去请。如果大人去到，佢都怕会应承嘅。大人啊，如果再拖延时日，公子嘅病就更加难医噶啦。唉，如果秦丞相走投无路，只好谷住一肚气，亲自去见济公系啦。未入到监房啫，远远个秦丞相就连气咳咗几声，一来呢就演下丞相嘅威风，二来就报个信，丞相大人到啦，等个和尚快啲跪低嚟到迎接。监仓里边成班看守一听到声啫，通通起晒身，双手低垂，耷低个头嚟到恭候大人驾到。济公呢，侧起个头大声问：，喂喂喂，边只老狗走入嚟啊？咁大声吠嘅，嗰啲看守啊吓到面都青埋。喂喂喂，你个死和尚啊！你不要乱噏啊！丞相大人驾到啊！说话未讲完，丞相已经带住李怀春入到嚟啦。济公照样当佢冇礼，眼尾都唔睄下。秦丞相就忍住道气讲：和尚，只因我小儿得个怪病，本国得嚟请和尚去医病。请啊，喂喂喂，有冇咁请法噶？你睇下，用锁链箍住条颈，前推后拱咁嚟请法啦！啊，丞相府请下得人惊啊！嗰秦丞相听到咁讲呢，激到面口都黑埋，又唔知点答好噃。李怀春就快啲拉侧丞相讲：大人，咪发火住，大人坐坐先，等小人去请佢啦。李怀春就行埋济公面前，双手抱拳作揖：师傅，好耐冇见啦吓。师傅啊，只因秦公子得个怪病，弟子又冇本事医治，故此嚟到求师傅帮忙，望师傅睇在弟子面上大发慈悲，医好佢嘅病系啦。李怀春啊，你啊真系会讲嘢吓。乜你去睇病就坐轿骑马，一轮到我和尚去睇病就披枷带锁，用铁链箍住去啊！咁啊，等你嚟睇，你嚟挨下啦。李怀春就快啲认错：系系系，师傅，弟子一时未谂起，师傅千祈咪见怪。跟住李怀春就对丞相讲：大人要请济公师傅去睇病，咁都要除低佢条锁链至得噶。秦丞相就下令：快啲除低条锁链。李怀春就对济公讲：师傅，嗱，而家锁链除咗落嚟啦，请师傅去睇病咧。嗰个济公用手摸下摸下条颈，拧两拧头，去睇病啊！依家我师傅师兄都锁晒喺度，眼睇住佢哋喺度受罪。我有乜心机同人睇病喎？嗰秦丞相又吩咐即刻放长老佢哋五个和尚翻扯。咁啊，五个和尚走咗啦。啊，济公仲系坐到唔喐啊。李怀春又嚟请师傅，依家可以去啦啩？济公仲系拧一拧头。哦，咁啊，长老佢哋几个系放走咗啫。知而家仲系兵为灵隐寺，要拆我大悲楼，哦，咁我就咁啊同佢睇病，我仲冇心机嘅咧。嗰秦丞相冇晒办法，即刻又下令将围困灵隐寺嘅兵丁撤走，拆大悲楼嘅人亦都通通翻扯。咁啊，李怀春就行埋济公身边，细细声住嗌：师傅啊，呢回丞相乜都做齐啦。你好心发啊慈悲去医佢个仔系啦。济公望一望李怀春，
好啦，咁睇在你面上啊，走！济公讲完就起身行啦，丞相就跟喺后边，嗰个秦丞相就激到面都淤埋。哎呀，我堂堂一个丞相，俾呢个癫和尚敢嚟到耍弄，管家又俾佢打伤咗。依家三番四次要我嚟到哀佢，唉，即冇办法啦。等佢医好我仔嘅病，我绑咗佢再治佢。咪咁话大悲楼啊，连你间灵隐寺我都拆埋。啱啱谂到呢度啫，就听到济公咔咔声笑，又见东西最易变，隔住肚皮难看见，善恶到头终须报，欺人容易难欺天啊。秦丞相一听当堂打咗个冷震，哎呀，呢、这个和尚不同凡响喎，昨日几个人打佢都打唔到，佢又会引火烧屋嘅。而家我想话炮制佢啫，佢即刻就知道嘅。哎呀，和尚厉害啊！几个人入到公子间房啊，嗰个秦公子呢就抱住个头点嚟点去，济公一睇，哎呀，乜成个猪头咁噶？难搞啊，难搞哦！个李怀春听到咁讲啊，心中打个突。是啦，咁辛苦先请到你嚟，你都话医唔掂，咁我就死梗啦。秦丞相就更加慌啦。喂喂喂喂，和尚，你有冇办法医噶？打我啊，专医大头君嘅，佢啲咁嘅病就唔系好厉害啫。呢种叫做小号大头君，仲有中号、大号，我啊。连大号大头君我都医到嘅，丞相就讲咯，和尚，咁啊，请你快啲开药方啦，唔使急嘅，我待定嚟嘅咧。跟手济公咧就喺个袋子抄啦嘛，呢、这个袋抄完抄嗰个袋，周身咁抄抄咗嚟，啊弊啦弊啦，啊唔见咗药添，哦呢回难搞啦。秦丞相就问咯，和尚，你啲乜嘢药嚟噶？你点知我仔大头君病呢？唔通你代定啲药嚟嘅？啊，咁又唔系，诶，因为有位王员外，佢个仔呢又系得呢种大头君病，你又唔知噶啦。凡系得到你个仔呢种病嘅人呢，系冇个好人嘅。得呢种病嘅人啊，一定喺外边行凶作恶、奸淫掳掠，做埋晒啲阴质嘢，先至会有咁嘅病啫。我呢就本来待定一粒药丸去医王员外个仔嘅，啊，点知俾你秦丞相拉咗嚟，故此啊身上仲有一粒专医坏蛋嘅药。秦丞相听到咁讲，你面红耳热。依家冇办法嘛，仲系要求佢㗎嘛。只好又是忍气吞声讲，和尚，咁多烦你揾真下粒药丸喺边度啦。啊，奇啦奇啦，我头先入嚟嗰阵呢，摸下个袋仲喺度㗎噃。啊，唔知留喺边度呢，梗係留喺你相府度㗎啦。秦丞相就下令，快啲去帮和尚揾药。个管家秦玉就问啦，师傅，你嗰啲系乜嘢药嚟噶？系一包包噶，还是立丸噶？神嘅嚟到一包包噶，得了嘛？你估凉茶？我啲药丸啊，十分矜贵噶噃，几十斤药，然后先熬成一粒米咁大嘅药丸，熬一粒药丸要半年时间噶。秦丞相啊，即刻吩咐快啲去揾。呢回死啦，个丞相府咁大啊，嗰粒药一粒米咁大，你话你话点搵？公子嘅管家秦玉佢带埋成班走狗，呢回啊个个变成真嘅一条狗咁啦，趴晒喺地下先要搵。丞相一尾心急，好似催促咁啊！

秦玉呢，本嚟呢就已经俾个公子呢打到头都肿晒嘅。依家趴喺地下处揾，哇，磨到鼻哥出血，满嘴泥沙。济公呢就对丞相讲啦，啊，我医病有样习惯㗎噃，我要食饱饮醉先配药㗎噃。啊，如果又唔饱又唔醉呢，咁又医唔掂㗎噃。嗰秦丞相冇办法，即刻吩咐摆酒宴。济公一啲都唔客气，一坐坐正上座，招呼都唔打过，大杯酒大注肉咁食啦。堂堂一品高官，当朝丞相，好似跟班陪客咁坐喺旁边。济公就冇理睬佢噃，一俾一次饮酒食肉，饮咗轮酒啦，饮到醉醺醺。嗰个丞相就忍唔住就问和尚：我仔呢个系乜嘢病嚟噶？佢啊，你个仔系做得冤枉事多，呢个病叫做冤大头病，呢种病啊会变噶噃，依家呢啊，你个仔个小号大头君，勉强仲有得医，如果变做一号大头君啊，啊嗰阵难搞喎，难搞咯。哎呀和尚，咁点算呢？你快啲帮下忙啦。急乜嘢啫嘅，我都未食饱呢。你知嘛，食唔饱就医啊，到时呢啲病就半生半熟啊，冇办法医彻底㗎。秦丞相冇到办法，捻住条颈坐埋一边喺住等你呢。好啦，济公食一轮啦，呢回呢真係酒醉饭饱啦。唉，得啦得啦，唉，食得差唔多咯。秦丞相就快啲叫秦玉埋嚟，点呀，药搵到未呀？禀告大人，我粒药就搵唔到喎。啊，叫你搵粒药你都搵唔到。秦丞相一巴掌就升过去，济公就喺旁边讲啦：你个仔嗰啲病啊，你呢个人有份功劳嘅，乜嘢坏主意都系佢帮手谂出嚟嘅。想医好你个仔嘅病啊，先治下呢啲小人先啦。秦丞相一气之下，就吩咐一轮乱棍，将个走狗秦玉赶出相府。嗰阵呢，济公呢喺身上左抄右抄，抄咗一轮。啊，呢回真係算你好彩数吧。啊，我仲有啲啲药料喺度。跟住就摸咗一包药出嚟。嗰个李怀春呢旁边睇，咦，白雪雪，分明係面粉嚟㗎。李怀春就问啦：师傅，你呢啲乜嘢药嚟噶？呢啲啊叫做多摩多罗多波罗散啊！多摩多罗多波罗散，咁师傅啊，做啲乜嘢配药呢？要一两支沙，四两白面粉，用清水嚟到冲，仲要准备一把油灰水嘅刷。秦丞相即刻吩咐人准备，一切准备妥当啦。济公就同秦丞相成班人入去公子一间房，嗰啲家人呢就捧住个大盘，里面呢就装住济公开嗰啲药。济公就攞嗰把刷浸落个盘度，然后就喺公子嘅面度出力咁刷。嗰个公子啊，咿呀鬼杀金草。哎呀，真係药到病除噃，擦到嗰度就消肿，消到嗰度成个头擦完呢，成个头细返晒。秦丞相就十分欢喜啦，即刻喺厅处又是摆酒宴嚟到答谢济公。饮咗几杯酒啦，个秦丞相心中又唔服气啊，枉费我能文能武读过咁多书嘅官高一品位列三台，今日咁低声下气嚟求呢个癫和尚。
啱啱諗到呢度啫。

0: 济公就咔咔笑，丞相大人啊，你啊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哈，难得今日有缘相遇，不如咁咧，依家饮闷酒又冇乜意思嘅，一边饮酒一边对下嘴，出下谜语，等我哋学下嘢咧。嗰个秦丞相一听，哎呀，你呢个癫和尚，居然喺大学士门前卖文章，我都未曾开声啫。啊，你反而喺我面前耍弄上当，仲出丑啊你！秦丞相随口就问：和尚，乜你识字嘅咩？识就识得啲，夹埋都识得十几二十个。不过我啊饮酒饮多咗，想同丞相赌下酒令啫嘛。你和尚要同我赌酒令？哎，和尚，咁输赢又点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公式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新会区教育局于7月1日发布致家长的一封信，并同步公布全区141家证照齐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在信中明确提醒家长，应自觉抵制以1:1、住家教师、AI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培训，并强调缴费需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官方平台，一次性缴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且金额不超5000元。小博卫大民生，为有效缓解新会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新会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继续推进智慧停车建设工作。城西一路、振兴二路、玉雅园南侧、汇城大道、新西花园三条路段共111个泊位，经新会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智慧停车升级改造后，于2026年7月2日开始运营服务。这三条路段暂按3类路段收费，即首3小时1元每小时，3小时后2元每小时，24小时最高收费10元。广站高铁佛山站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佛山中心城区结束无高铁站的历史。与此同时，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启用，实现高铁站与地铁站无缝换乘。根据安排，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后，将常态化开行各类列车共计98趟，通达范围广泛覆盖广东省内多地及武汉、长沙等省外重点城市。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5: 是什么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Hello， 大家好，嚟到1:04，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加点娱乐啊！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搜索星动983，就可以进入到我哋直播间噶啦。咁啊，感谢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啊，记得同我打个招呼吓，等我知道你喺直播间啦，并且咧，大家都可以点点赞嘅，吓一齐将我哋嘅一个热度往上升啦！啊，呢段时间嘅一个天气状况咧，就慢慢开始系晴天相伴噶啦。咁啊，但偶尔都会有阵雨嘅。咁啊，大家要密切关注相关嘅一个消息。咁啊，目前珠海方向有雷雨云团靠近我区啊，预计今日中午到下午，我区就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嘅，所以咧密切关注相关嘅消息。嚟到加点娱乐啦，一旦我收到一啲最新嘅一个气象台方面嘅预警信息咧，都会第一时间话俾大家知嘅。所以啊 ，keep 住我哋1:00到3:00嘅加点娱乐，除咗有啲嘅今日嘅娱乐资讯带俾大家之外啦，亦都会同大家嚟密切关注我哋周边嘅资讯。

歌名《运动诗歌》，带俾大家今日嘅第一只歌啊！即系天气好翻之后咧，大家就话啦：，这个运动嘅邀请卡咧，多啲发俾人哋啦，邀请大家一齐去玩。嗱，太晒唔想出门口，太冻咧又缩喺被窦啊！太大雨更加唔使讲啦。但系今日嘅天气咧，有阳光有风，又唔会太热啦，偶尔嘅阵雨帮我哋降下温。所以你唔出去喐下咧，真系对唔住个天啊！嗱，展望听日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天气都差唔多嘅吓，可能晏昼咧就会有几阵嘅一个短暂嘅阵雨啦。周末的天气会更加稳定，大致天晴，所以很适合大家一家大小出去玩一玩。这个星期可以很认真地规划一下户外的活动。来到夏日，虽然偶尔都不会是暴晒，但是紫外线的指数就一点都不低。大家出门口记得做运动的时候要查一查防晒，可以的话戴返顶帽啦，或者戴多啲其他嗰啲防晒嘅用品啊，同埋记得要带水啊，揀朝早或者係黄昏时段啦就比较好啲，避开中午最晒嗰几个钟。揸车出去玩嘅朋友啦，周末嘅车位就可能比较紧张啦，早啲出发好似稳阵啲喎。嗱，我哋成日都话生活应该要同幸福挂钩，咁啊点样去将自己我哋嘅幸福感挂埋一齐咧？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嘅办法嘅吓，运动咧就是一件非常之有效嘅一个方式。那同你嘅幸福感点解会有科学嘅根据嘅直接关系咧？其实唔系我乱噏噶吓，真系有研究表明嘅。当你运动嘅时候，个脑会释放咗一种叫做内啡肽嘅物质啊，俗称系快乐荷尔蒙啦。而呢一样嘢一旦放出嚟，你就会好放松。

运动太好，但系呢个星期嘅时间咧，朋友就话咁啊，台风天可能都会有唔少嘅影响啊，暴雨嘅天气同我哋会有机会打招呼嘅情况底下，出唔到屋企，屋企有啲咩解闷嘅神器呢？嗱，台风天出唔到街嘅话啦，吓对住四面墙会做啲咩解下闷，令到自己开心啲啊？有人会煲剧，有人会煮嘢食啊，呢啲都系比较常规啲噶啦。有人就会执下屋啊，有人就会做一啲嘅室内嘅运动。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吓，无论系做乜嘢都好啦，所谓嘅解闷神器。唔一定是固定的，你都冇必要将自己的方式限死咗啊！只要嗰一刻你嘅内心有一样嘢系想要去做嘅话，你咪尝试下咯，可能都会喺嗰一刻揾到属于自己嘅独有快乐啊！

0: 有时无论系几大风几大雨都好，定咗去做嘅事咧，就好想去完成佢。如果唔系咧，永远喺自己嘅心入边好似硬系有一个位置放唔低咁样吓。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嘅宝藏小店啦，喺自己嘅内心当中放咗好长时间，好想同自己嘅朋友一齐去，或者自己去静鸡鸡咁去试一试啦。而呢啲嘅宝藏小店啊，通过博主嘅宣传推广，的而且确会有好多好靓丽嘅画面出到嚟嘅。而自己一探究竟之后咧，究竟系踩雷定系揾到宝藏呢？咁啊，真系要靠自己先至双眼先可以发现得到啦。如果你都有咁样嘅宝藏小店啦，或者系有希望可以周末去玩嘅一个计划嘅话啦，咁可以分享俾我哋嘅好朋友啊。通过我哋声动983嘅视频评论区，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数字983啊，声音啊呢、這个声动嘅983呢个频道啦，去同我哋一起进行互动嘅视频号嘅评论区，等待你嘅留言。跟住落嚟时间，我哋会去段广告啊。咁啊，广告翻嚟之后咧，我哋会去到点半钟嘅时间，继续翻嚟同大家加添娱乐。留意呢段时间嘅娱乐资讯啊 ，keep 住嚟关注啊。我哋阵间见。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粒粒止咳盈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呼吸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呼吸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呼吸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0: 小星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3: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4: 山边修复延生机，
15: 水边清岸景优美，
14: 路边成荫花出彩，
15: 镇村整洁人人爱，
14: 景区提质透绿意，
15: 净化美化齐实施，
14: 五边整治换新装，
15: 绿水青山共守望，
1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右
16: 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7: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8: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8: 三宝
1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
1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你继续翻嚟我哋家天娱乐一点到三点钟嘅节目时间，继续有佳乔陪伴大家，开启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搜索我哋星动983视频号一齐进行互动啦。讲讲呢段时间一个重磅嘅福利啊！广东省文旅厅推出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咪由7月1号到8月31号啊，每日嘅早上10点钟准时放券，咪数量有限，领完就冇噶啦。嗱，省内嘅居民同埋外地嘅游客咧都可以领取嘅。咁啊，之前端午领个券嘅朋友咧都唔影响啊，继续可以抢嘅。咁啊，呢个消费券嘅优惠力度好大吓，最高直接减500蚊，

分酒店住宿啦、景区门票同埋旅游线路啦、文艺演出几大类嘅满减，平时常见嘅一个满200减40啊、满500减100等等一啲嘅券啦，出行同埋睇 show 咧都抵到爆。嗱，好多平台都可以领嘅，咁一次过同大家讲清楚啦。咁啊，包括有咧携程啊、飞猪啊、大麦啦、啊、等等一啲嘅网站啦、啊，全部 A P P 或者系小程序搜索广东文旅消费券啊，一键直达活动会场。啊，重点讲一讲使用嘅范围啦。嗱，唔止酒店、景点、演唱会、舞台剧、省内游套餐同埋亲子游啊、乡村旅游啊、文旅产品，全部适用。咁啊，之后嘅有一个嘅演唱会内容都会同大家讲噶吓，而嗰个演唱会嘅门票咧，都有机会可以用呢个消费券去抵扣嘅，悭翻一笔嘅睇 show 嘅开支啦。嗱，规则咧简单再提一提嘅，就系每张券领咗3日内有效，嗱过期冇用咧就可以重新抢。同一个平台同一类产品，每次只可以用一张，唔可以拆分，唔可以套现，唔可以转卖。所有预订嘅产品最迟可以用到9月10日嘅时间。咁啊，所以咧暑假出行嘅话咧就。就可以去谂谂佢啦。有得唔问啦，咁点样可以快速抢到券啊？就教大家个小技巧啊，就每日9:55提前打开对应嘅 A P P， 输入关键词啊，咪蹲一蹲啊，10点嘅准时放券。热门嘅档位大额券咧，手慢就冇噶啦。啊，暑假想要带屋企人出去周边游，或者系准备去睇翻场演唱会嘅街坊，呢、這个补贴咧真系要把握住啦。实打实嘅让利，出行睇歌两不误啊！呢、這个消费券唔知道大家知道点样抢未咧？如果实在唔知嘅话咧，可以关注一个公众号啊，咁搜索我哋嘅一个商业新会啦，或者系新会发布嘅公众号啦，都可以搜索相关嘅词条去睇一睇嘅。咁入边有好详细嘅讲解啊，咁基本上都唔会错过到啦。

0: 讲到出去消费啦，咁我哋肯定都会鍾意喺出面啦买啲嘢飲啊，或者揀返啲靓嘢食嘅。咁当我哋买嘢飲嘅时候，去到一啲餐厅啦，咁如果佢係帮你调好嘅飲品，咁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啊，只要係唔好话街边嘅嗰啲咁样嘅档口啦，都唔使话担心呢个嘅卫生有啲咩问题。但如果平时喺行街嘅时候想要买翻罐饮料饮嘅时候咧，咁你又会唔会直接打开饮呢？嗱，近日相关嘅话题引发关注啊，就系直接中意啊嘴对嘴咁饮饮料嘅人啦，系咪真系要多加留意自己嘅健康问题啊？一个嘅词条就话天塌啦，咁啊登上热搜啊！有个博主咧喺网上边发布视频啦，一个罐装嘅饮料易拉罐上边咧有好多只虫仔喺度喐下喐下。有网友就表示话呢个系咪粉碗呢？如果唔注意咧，打开咗之后会唔会直接饮落去个嘴度咧？嗱，唔少人表示啊，真系唔敢直接饮嘅，一系咧擦干净佢，一系咧直接攞吸管饮。啊，点解易拉罐嘅拉环系内嵌式啊？咁啊，点解亦都会有呢啲咁样嘅虫仔出现呢？先嚟讲佢嘅一个构造先啊。嗱，内嵌式嘅拉环咧，其实系一个杠杆嚟嘅，咪以呢个铆接点作为支点啦，喺拉环上揭嘅时候，同时系压低呢个嘅瓶盖，当拉起拉环嘅同时啦，咁呢个瓶盖就会打开噶啦。咁相比较而言啦，内嵌式嘅力臂咧就会比外掀式嘅长一啲，操作起身咧又会更加悭力少少。有时候仲可以利用拉环嚟固定支吸管啊，防止吸管咧因为浮力而飘起身。因此基本上普遍认为内嵌式的拉环在用户体验上会更胜一筹，但同时就内嵌式的拉环产生了卫生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些内嵌式的设计是导致到这个部分拉环浸入到罐入边的饮料当中，容易将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带到饮料入边。你又会唔会咁样觉得，零舍唔舒服嘅咧吓？嗱，如果唔小心饮咗一啲被污染嘅瓶，呢个罐装嘅饮料，咁啊会唔会对我哋嘅健康造成威胁咧？咁啊，当然系有咁嘅可能啊！据媒体报道啊，喺深圳嘅一个陈师傅咧，系一个货车司机，平时咧经常喺出面食嘢嘅。咁啊，之前佢就去到一个便利店食咗个盒饭啦，仲买咗一罐嘅一个冰镇饮料。结果当晚咧，佢出现身体不适，先系咧双脚啊发热，之后咧又发展到去自己条腰啊同埋嘅 pat pat 唔舒服。饱受发热同埋呕吐嘅困扰嘅陈师傅咧嚟到医院检查，点知咧检查结果咧令到佢同医生都大吃一惊啊！吓，就系呢个肾综合征出血炎。医生介绍啦，导致佢发病嘅好可能咧就系嗰罐嘅罐装饮料啊，因为冇特殊嘅防护，所以易拉罐喺运输同埋储存嘅过程入边，可能被老鼠污染咗。然后之后啊，陈师傅回忆就话啦，当时饮饮料咧真系冇用吸管啊，直接嘴对嘴饮嘅，所以咧呢个真系好容易咧就会濑嘢啦。嗱，国外都有类似嘅案例嘅，喺马来西亚有一个23岁嘅男仔，就饮呢个易拉罐嘅时候啊，就未清洁瓶口，直接对嘴吹啊，咁啊，殊不知咧个罐口咧系沾染咗老鼠尿，最终咧佢系感染咗呢个鼠尿病啊。短短4日时间，佢嘅肾脏、肺部同埋神经系统同埋心脏都遭受到严重嘅破坏，随后不幸去世。离世之前咧，身体上边仲留低大片嘅斑痕。所以记得啦，出去玩都好啊，无论你几颈渴都好啊，饮呢个易拉罐饮料嘅时候咧，一定要清洁好呢个嘅盖先，然后再饮，尽量咧就攞吸管啦，因为用吸管啦就风险细好多好多噶。
1: 回到阵我饮最。

咁有時間啦，揀翻杯嘅特飲都唔錯嘅。冇時間就話飲呢個嘅燒賣部當中啊賣嘅一啲罐裝啊或者瓶裝嘅飲料啦。但係呢樣嘢咧又冇話點樣先係好嘅嚇，自己根據自己嘅需要去選擇啦。咁但係如果同你講啊，你揀一杯嘅特調啊，揀一杯嘅飲品，竟然係唔使錢，咁你會唔會咧都諗計啊排下長隊都去買一買咧？嗱，最近啊，多名嘅網友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帖話，自己平時買開嘅個品牌叫霸王茶姬啊，佢嘅微信小程序上面啦，多款嘅產品咧顯示售價零元啊，哇，真係唔使錢喎！落單之後咧，排隊製作量咧顯示高達幾萬杯，隨後有用户曬出咗落單999杯嘅截圖啊，引發熱議。當日上午咧，霸王茶姬方面回應記者嘅一個當中嘅內容咧，就話係運營後台嘅配置失誤所致嘅，已經係統一取消呢個異常嘅訂單，並且向受影響嘅帳户咧發放賠償券。哇！呢個羊毛捋得咁緊要啊，真係唔使錢添嚇。陸續有網友就發現啦，霸王茶姬小程序入邊嘅遠山仙砌啊，入邊嘅一個產品咧就標價為零元，大量用户隨即落單啊，部分嘅訂單顯示前面仲有幾萬杯製作，系統一度出現擁堵。針對呢件事啦，咁相關嘅一個帳號咧都發布咗呢個聲明嘅致歉啦，咁並且咧推出咗呢個嘅嘅一個操作，就係話賠償翻啲券俾相關嘅用户。唔知你有冇曾經遇到咁樣嘅一個消費嘅情況呢？如果你嘅中意嘅商家有咁樣嘅話，你又會唔會提醒一下佢係咪搞錯咗啊？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新会区教育局于7月1日发布致家长的一封信，并同步公布全区141家证照齐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在信中明确提醒家长，应自觉抵制以一对一、住家教师、AI 自习室等名

0: 已开展的违规学科类培训，并强调缴费需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官方平台，一次性缴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且金额不超5000元。小博卫大民生，为有效缓解新会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新会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继续推进智慧停车建设工作。城西一路振兴二路玉雅园南侧。 汇成大道、新西花园、三条路段共111个泊位，经新会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智慧停车升级改造后，于2026年7月2日开始运营服务。这三条路段暂按3类路段收费，即首3小时1元每小时，3小时后2元每小时，24小时最高收费10元。 广站高铁佛山站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佛山中心城区结束无高铁站的历史。与此同时，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启用，实现高铁站与地铁站无缝换乘。根据安排，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后，将常态化开行各类列车，共计98趟，通达范围广泛覆盖广东省内多地及武汉、长沙等省外重点城市。 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天气预报，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间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吹嘅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0%。
2: 预计我区听日到5号嘅时间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嘅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区有大暴雨。展望未来6至8号，仍然有持续性嘅降雨过程。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留到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啊，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
3: 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3: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3: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
7: 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嘅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哎，
9: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哎，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
11: 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夏风温柔，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打开收音机，听家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家点娱乐。

Hello， 下集时间2:05，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嚟关注相关嘅娱乐资讯。嗱，呢段时间有唔少嘅演唱会会同我哋见面嘅，咪嚟关注一下啦。吓，你哋广东呢边啦，我哋周边嘅城市有边一啲嘅演唱会啦？或者系咁问下，有冇啲你特别中意嘅歌手朋友呢段时间就开演唱会啊？嚟到七月份，广东嘅演艺市场同天气一样咁热啊！演唱会嘅精彩继续好演出呢就将会系蜂拥而至嘅。听讲啦，黎明啊、李宇春同埋张新成都要过嚟啊。咁啊，相关嘅一个演出内容同大家嚟轻轻讲一讲啦，因为呢你唔可能全部拆解晒嚟讲啊，因为太多太多啦。即系睇下7月3日嘅时间，即系听日嘅下昼啊，听日嘅晚上7点喺广州嘅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啦，将会有呢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而去到7月4日嘅晚上7点喺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咧，有李宇春嘅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啊！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啦，李宇春嘅演唱会啊，从佢出道到而家啦，其实咧佢嘅形象亦都做咗好大嘅一个改变啦。从一开始嘅假小子，到而家慢慢开始啦，系经常系登录到一啲时尚杂志当中啊，令我哋见到佢身上有多元嘅展示。真係發覺佢係頂住一個好權威嘅臉龐啊，可以做出唔同嘅多元嘅形象。而今次嘅《皇后與夢想》咧，就一次用音樂同我哋講明啊，任何一個人咧都可以追尋自己嘅夢想，任何一個形象都唔應該被固化。7月4日咧，喺中山纪念堂有2026小霞《我和我们的故事》嘅音乐会。其实讲到小霞咧，呢个系黄绮珊嘅另一个名嚟嘅吓。咁佢亦都系攞呢个名咧做咗一张嘅专辑出嚟啊。咁啊，基本上佢同佢歌迷朋友咧都会咁样称呼佢自己噶啦。睇翻黄绮珊嘅现场，除咗佢歌手嘅表现之外，即系讲歌手嘅舞台啊，咁啊还可以去听一听呢段时间有一首歌叫《归零》都好红嘅。咁啊，除咗侯明浩翻唱咗嘅一个版本好红啦，同埋林忆莲嘅原版好红啦，咁我哋都要可以去睇一睇，就系黄绮珊同埋华晨宇之前喺一个舞台上边唱嘅一个版本，又系叫《归零》，都好正。跟住睇一睇嘅就係幻童 MJ16 啊，咁啊 OGS 巡迴演唱会将会喺7月11日喺广州体育馆1号馆举行。咁啊，中意佢嘅歌迷朋友咧就唔好错过今次嘅一个演唱会啦。票价方面由380到880啊，咁啊其实都相对嚟讲比较接地噶。同一日嘅时间喺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啦，有2026黎明巡回演唱会，咁佢又将会系持续2场噶吓，7月12日咧作为加场同我哋见面。咁啊，佢嘅一个演唱会嘅票价咧由588到1688不等，我谂呢个比较难抢噶啦吓，之前已经系开咗呢个嘅抢票嘅通道，咁啊嚟到呢个时间抢唔到嘅话咧，都可能好难等到三开啦，系嘛？其他的演唱会内容又如何呢？我阵间会同大家继续嚟讲讲嘅，并且都提一提啊，就系关于呢个演唱会上边啦，点解成日咧手机冇信号嘅一个现象，好多朋友就话诶好奇怪，点解会咁样啊？听一听其他嘅演唱会资讯啊，阵间会同大家再讲一讲呢一个嘅内容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去听到自己想要嘅资讯啦。

精彩不断啊！喺七月份喺广东开演唱会嘅艺人真系非常之多啊！七月十一号晚上七点钟喺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有陈卓璇2026当十巡回演唱会。咁去到七月十二号啊，亦都喺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咧有榜中榜广州超级演唱会。咁呢个演唱会咧就系我哋熟知嘅一个拼盘演唱会啦。咁入边有黄霄云啦、张信哲啦、黄心凌啦，同埋曾沛慈嘅。去到7月17号啊 ,Double Sharp 双响2026巡回演唱会又会同我哋见面啦，有吴若希搭档胡鸿钧啊，呢一个组合啦就好多朋友都话非常之期待嘅，喺中山纪念堂呢会同我哋见面。还有就是王铮亮啊，7月25号在广州体育馆一号馆啊举行他的 Time Echo 巡回演唱会。还有在深圳方面也有2026张新成申请 New Jewelry 啦巡回演唱会。7月4号的时间在深圳湾体育中心春简体育场。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演唱会会在7月份和我们见面的，包括还有动力火车的演唱会啦，同埋啦队长啦等等一些的艺人。刚才提到啦，点解我哋睇演唱会嘅时候呢成日都发现自己嘅手机啊冇信号嘅呢，究竟咩回事呢？原来呢这个嘅核心嘅问题呢係基站拥堵啊。所以有时候呢唔好话闹手机，都唔好话闹运营商啊，真係唔关设备事㗎，係基站拥堵。基站拥堵究竟咩嚟㗎？听返首歌我哋再嚟关注一下。

点话叫大家唔好去怪设备咧，亦都唔好话闹运营商咧，系因为咧呢个演唱会嘅过程当中，你嘅手机一直都发唔出去消息咧，就系因为核心嘅问题系基站拥堵。我哋可以将基站比喻成一间大酒店啊，每个基站划分出无线小区，咁就系酒店入边嘅一间间客房，而每一间客房容纳嘅人数咧系有上限嘅。平时条街上边人流分散，客房系比较松松快快啦。而演唱会嘅场馆入边成千上万个人，几百部嘅手机同时接入同一个无线小区，相当于一间房嘅则几百个人。基站咧根本处理唔切海量嘅照片啊、视频流量，自然就会加载卡死噶啦。就算你嘅手机显示系信号满格，只代表你同基站距离比较近，接收信号强，唔代表基站有多余嘅带宽俾你上传内容。好似喺菜市场入边啊，好多人一齐大声讲嘢啦，你根本听唔清隔篱嘅人讲嘢，系同一个道理嘅。而家运营商同技术团队咧都喺度优化紧呢个问题，咁啊用紧呢个 AI 学习技术啦，系自动调配网络嘅负载。AI 实时监测每片区域上网嘅人数，自动将拥堵嘅小区嘅用户分流到去闲置嘅基站，同时限时自动关停多余嘅基站去悭电。实测可以大幅咁样减轻呢个拥堵嘅情况。不过目前咧仲持续优化紧嘅，大型嘅活动现场咧偶尔卡卡咧真系难以避免啦。唔单止系演唱会啊，地铁嘅早高峰啦，啊医院嘅抢转加号啦，大型嘅商场促销啦，都会出现同款嘅网络瘫痪问题，全部都系因为有大量嘅人。

群集中使用同一片区的基站造成的。咁啊，讲完呢个原理啦，有啲咩实用嘅 tips 同大家讲讲咧？有嘅吓，原来吓，准备去睇演唱会嘅街坊咧，可以记低嘅，就系开关飞行模式10秒之后再关闭。咁啊，强制手机重新搜索基站，有机会咧自动接入去一啲人流量更少嘅信号小区，咁啊最快见效嘅。同埋咧，将呢个 5G 嘅信号咧接变成 4G。嗱，人流比较爆啲嘅 5G 基站覆盖密度有限啊 ，4G 咧可能反而更加稳定一啲。又唔好同步发一啲高清嘅长视频啦，优先发一啲嘅短截图啦，十秒内嘅短视频啦，上传起身咧就快好多噶啦。同埋尽量远离场馆入边密集嘅人群啦，移步到看台嘅通道啦，入口嘅位置啦，咁样网络嘅压力会细好多嘅。希望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这个演唱会的氛围，但也不要被他因为这个的手机信号问题或者等等的问题影响自己的情绪。其实我建议大家，既然去得看演唱会，去得参加活动的，将你的手机放埋佢啦，放在自己裤袋里，不是什么紧急情况不要拎出来，好好地等自己沉浸在整一个的演出氛围当中，就更加好了。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8: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7: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8: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7: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2:30，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98.3
1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2: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3: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网购嘅衫试着唔啱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话拆封后唔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7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二附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1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0: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嚟到2点半钟，继续嚟关注相关嘅资讯。嗱，讲到演唱会嘅内容啊，其实咧，我哋呢一边都可以咧，系成就一啲人嘅演唱会嘅。点解咧？因为我哋一啲嘅歌唱比赛啦吓，正式开来咗呢个海选噶啦。嗱，讲到系村歌唱起来，乔允润乡野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嘅海选啦，正式开锣。咁啊，将会喺7月3号嘅晚上7点啊，即系今个星期五啦，喺大宅嘅牛勒龙舟文化公园咧举行呢一次嘅海选。有冇机会喺台上面见到你啲朋友啊举行佢哋嘅演唱会咁嘅感觉嘅演唱呢？又或者系会唔会就系你呢？吓，心机旁边嘅你呢？呢一场属于我哋本地乡村嘅全民歌唱盛事啊，就唔系话专业嘅歌手先可以参加嘅。30个选手全部都系我哋呢边生活嘅本土街坊啦，有种养新农人，有务农嘅村民，亦都有鍾意唱歌嘅乡村爱好者，系可以做到全民登台啊，人人都可以唱出自己嘅乡音。举办嘅地点喺大宅牛勒村，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咁啊，呢度系名副其实嘅龙舟之乡啦。大宅龙舟啊，仲要系屎急非为啊。嗱，多年嚟咧承办咗多场嘅一个赛事。咁啊，同时咧亦都系省百千万工程嘅典型村啦。嗱，其实咧今次将歌唱比赛啊搬到去龙舟文化公园，就系想将非为龙舟底蕴同埋乡土嘅歌声结合，用音乐去带动乡村文化，助力百千万工程，展现我哋新会和美乡村同埋侨乡特色。值得提嘅就系今次嘅赛事，仲有本土嘅龙头品牌啊，新宝堂陈皮都大力支持，咪一齐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啊，用本土嘅力量去撑本地音乐。好多街坊都关心比赛嘅奖励如何啊？嗱，今次嘅奖品咧，主打一个接地气啊，够晒乡村特色，又好有意思嘅。比如话冠军歌王啦，可以直接攞一只即系攞一啲即系活嘅一啲农作物翻去啦吓，呢啲唔系普通嘅礼品啦，系充满住乡土人情味嘅。除咗听歌比拼之外，现场仲有设有乡村好物市集啊，摆满乡呢个侨乡嘅优品啦，地道嘅广货啦，大家可以睇完歌唱比赛之后，慢慢去逛一逛街啊，一站式去感受乡村嘅烟火气，等于系一场小型嘅嘉年华嚟。赛程分为两级嘅，而家就系喺新会区海选啦，之后仲有市级嘅决赛，只要攞到市赛前三名啊，就可以代表江门冲去省级半决赛噶啦，企喺全省嘅大舞台去唱出新会嘅侨乡声音啊！话时话，你系唔系就系特别中意唱歌嘅咧？或者你身边有冇啲劲中意唱歌嘅朋友咧？成日都自己拎住个小型嘅咪啊，喺度唱 K 咁嘅感觉啊，自己唱出自己嘅最开心嘅瞬间。但系咧，有冇机会去拉埋佢上台，唱出舞台嘅光芒啊？坚持热爱都可以啦，去扎根乡土之余啦。去将自己嘅光芒喺舞台当中绽放噶嘛，所以如果你系中意唱歌嘅，或者身边嘅朋友系中意唱歌嘅，记得叫埋佢一齐去参加啦。

記得啦，記得啦，呢、這個嘅鄉村歌手大賽啊，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次嘅村歌唱起來，喬允潤鄉野2026江門鄉村歌手大賽需要你嘅加入啊！讲到唱歌，讲到演唱会，有位嘅歌手咧，其实年纪都唔细，但佢仍然咧喺度演出紧嘅。讲到就系58岁嘅陈小春啦。咁最近有一则嘅新闻咧，比较感触嘅，就系佢嘅太太啊，应采儿喺采访入边讲，就话佢嘅老公啊，而家跑商演咧越嚟越吃力啦，体力嘅跟唔上，飞嚟飞去咧就真系都几攰嘅。咁有人就话吓呢个年纪啦。身家早嘅唔少啦，点解仲要咁薄呢咁样？其实好多朋友咧就细看一下咧，就会计到数啊，就系佢两个仔仔一年嘅学费加杂费，咪都唔少数。咁有啲人就话啦，其实佢咁忙咁认真去工作啦，真系佢背后一大家子咧等住佢养。当年陈小春演这个电影的时候，入边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谁估到的，到了58岁的他，真正令到他低头的就不是江湖，而是自己家人 的洗费。应采儿自己对教育呢很上心的，稍微关注的人都知道，他和自己的仔仔揀的学校呢都是出了名的一些贵族学校，一年的学费都不少的。而他的细的仔仔出世之后呢，照样都是这条路，加上那些什么兴趣班啊、课外的辅导啊、夏令营啊咁样吓，呢啲咁样嘅七七八八加起身啦，一年使唔少钱啊，真系一啲都唔夸张嘅。嗱，普通人咧听起身觉得离谱啊，但喺艺人嘅圈子咧，可能咁样先系标配嘅啫。咁有人就话啦，咁你咁有钱啦，你上一啲嘅学校降低啲嘅要求得唔得咧？冇必要烧啲咁嘅钱啦。但其实咧，好多时候咧，艺人都系有咁嘅谂法，就系到咗嗰个位置啦，周围都系咁样去养嘅话，咁自己俾小朋友随便读个普通学校，系咪真系心入边就会过意唔去呢？有时候家长啊咁认真喺出边工作啊，搵咁多钱，就系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可以过得更好一啲，希望佢哋啦就唔单止系话生活嘅素质会好啊，而系有国际嘅视野，有独立思考嘅能力，有见识，亦可以识到更加多啊一啲优秀嘅同学仔。所以即系唔好话陈小春而家嘅演艺嚟讲都算系叫做非常之好咁样嘅一个走向啦。有一啲嘅艺人咧，真系过得生活都非常之紧巴嘅，我哋叫做吓，即系拮据嘅，甚至一啲嘅知名嘅艺人啦，睇上去平时喺银幕上面见到佢好风光啦，但实际上咧就并不是赚那么的多嘅。尤其系嗰啲拍咗几十年戏嘅绿叶演员啦，有啲系转行揸的士，有啲咧就去到餐厅帮手，有啲咧红极一时嘅歌手啊，而家喺街头卖唱或者系开直播。其实唔系佢唔努力啊，而系可能佢当地嘅一个演艺市场就咁大，蛋糕就系咁大啊。咁分嘅人越多，咁啊自然分得自己就越少啦。咁如果唔再去拓展自己嘅一啲叫渠道啦，真系可能咧就机会少一大半，收入更系天差地别。所以点解应采儿嘅嗰一句说话都接受采访嘅时候讲嘅嗰句都会引发咁多嘅讨论呢，就系咁样啦。因为讲出咗好多啊港星家庭嘅真实处境，就系表面光鲜，但其实呢背后并不是那么一样嘅事啊。

嚟到 ending 嘅位置，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另一个嘅节目啦，讲嘅就系浪姐，咁啊呢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同埋开季之前啊，呢一季并不被看好嘅。有人睇完名单之后咧，就话佢系最糊嘅阵容，缺乏国民偶像同埋绝对嘅顶流。有人听讲节目组要直播啊，直言就话冇必要啦，根本冇时间去睇。但系喺之后嘅两个几月嘅时间，呢几十位嘅姐姐啦，喺直播同埋不收音嘅公演赛制底下，一场场咁样创造新嘅话题同埋热梗，次次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当然啊，热度的背后还有褒贬不一的口碑反馈啊。而姐姐们的排名都呈现了人气和实力的倒挂的现象，以至于不少人都开始担心总决赛直播的这个会是怎样。其实呢，看回一些相关的业内人士就认为啦，这些的问题呢，它就不是本季独有的。归根到底啦，浪姐只系一档嘅真人秀，佢唔系真系喺度拣一个技术劲同埋擅长唱跳嘅女团。有时候咧，节目嘅诉求同埋观众嘅期待咧，注定就系错位嘅。热闹同埋争议嘅背后，最重要嘅就系身处其中嘅姐姐，可唔可以从呢一波嘅热度入边吸到红利咧？呢、这个显然啊，就比嗰啲投票值得去追问噶啦。有个业内人士咧就统计咗一个姐姐们嘅商务情况啊，得到嘅结论咧系啲惊喜同埋意外啊。喺6月13日啊，博主浪姐小跟班发布咗一条关于乘风2026姐姐商务合作代言数量。

汇总 Top 10 嘅总结，其中咧，旺梦以11家品牌位列第一，第二到第五名嘅咧，都系我哋熟知嘅一啲呢段时间热度好高嘅艺人啦，包括有唐艺欣啦，同埋陈瑶啊、徐梦洁等等啦。阿张月咧就位列喺第六，孙怡啊，同埋陈海琳啊、乌兰图雅咧就并列第七。之前呢就有唔少嘅朋友都留意到下就係呢个热搜嘅上榜次数啊同埋呢个公演嘅一个个人喜爱度排名啊以及系节目播出期间嘅话题讨论度啊咁样。选咗20位具有代表性嘅姐姐统计咗佢哋从节目开播到6月21号个人嘅微博主页加工作室嘅微博主页入边可以明确辨认嘅商务合作条数。虽然啦，就系统计嘅结果咧，都会有少少嘅偏差，但其实同头先嘅嗰个榜单咧，都大差不差噶啦。然之后咧，就有导演就讲出咗一个行业嘅现状啦，就话综艺嘅成功与否咧，已经变咗一个越难越去统一嘅衡量嘅一个数字啦。播放量、市占率、热搜数。观众评分同埋音源点击量、会员拉伸，唔同嘅节目总能够揾到对自己最有利嘅嗰个数字。所以歌唱比赛系咪真系要唱歌唱得好听呢？其实已经唔系一个最终嘅衡量标准啦。讲嚟讲去，当下嘅综艺市场越嚟越啦，就发现系除类同埋细分，本质上咧就系分众化时代改变咗综艺嘅播放传播嘅逻辑同埋制作嘅思维。好多节目嘅目标根本就唔系想成为呢个同一个类嘅最 top 嘅，而系想要服务好核心嘅受众，唔想被抢走热度。只要赚到话题、赚到热度，佢哋就赚到相关嘅红利啦。综艺总会有播完的那一日，再高的热度始终都一时的。对于这些参演的艺人来讲，从被看见到被记住，还隔着很长一条路。

0: 那样远。
1: 当节目播出半年之后，热度退潮，品牌离场，热搜榜上面又换了一批新的名字。怎样将这些综艺节目的热度转化成为更长久的东西，才是这些艺人真正的考题。好了，来到 ending 位置，带给大家来自周柏豪的百年不合，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点，
6: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7: 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新会区教育局于7月1日发布致家长的一封信，并同步公布全区141家证照齐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在信中明确提醒家长，应自觉抵制以1:1住家教师、 AI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培训，并强调缴费需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官方平台，一次性缴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且金额不超5000元。小博卫大民生，为有效缓解新会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新会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继续推进智慧停车建设工作。城西驿路、振兴二路、玉雅园南侧、汇城大道、新西花园3条路段共111个泊位，经新会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智慧停车升级改造后，于2026年7月2日开始运营服务。这3条路段暂按3类路段收费，即首3小时1元每小时，3小时后2元每小时，24小时最高收费10元。广站高铁佛山站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佛山中心城区结束无高铁站的历史。与此同时，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启用，实现高铁站与地铁站无缝换乘。根据安排，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后，将常态化开行各类列车共计98趟，通达范围广泛覆盖广东省内多地及武汉、长沙等省外重点城市。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7: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8: 好，乐享。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7月2日吓，咁今日都系嚟到星期四啦，晏昼时分嘅3:05吓，大家好，我系乐享生活家嘅主持人诗欣。
1: 嗯，我系海林啊吓，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嘅话咧，哇，今日啦就觉得抬头望一望个天系好靓嘅。好耐未見過咧，就話呢個藍天與白雲啦，咁配合得咁完美嘅呢個情景。但係意思同時咧，要提醒下大家啦嚇，咁受到呢個熱帶系統嘅外圍環流一啲影響啦，聽日開始啦，天氣有變嘅咯。
0: 嗯，可以講得上咧，就好景不長
1: 啊。
0: 嗱咁啊，嚟緊嘅7月3日到5日咧，受到呢個熱帶系統外圍嘅一個環流影響啦嚇，咁有大雨到暴雨嘅一個降水過程。咁啊，展望6日到8日咧，仍然有持续嘅一个降水过程噶，希望大家外出嘅时候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啦。
1: 嗯，嗱，咁啊，仲有咧，睇睇咧，就系受气象部门方面啦，就晏昼嘅时候咧，亦都系俾咗一个雷雨提醒啦。咁啊，珠海方向咧，亦都有呢个雷雨云团咧，就靠近我区嘅。咁啊，今日中午到下午啦，咁啊，我哋区咧就系南部方面啦，亦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仲会较大添嘅。咁啊，所以提醒咧就系我哋区咧就偏南嘅地区啦，亦都系要注意翻防雨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天气吓。咁啊，大家亦都系留意翻啦，就系呢一个气象台方面啦，咁啊最新嘅一个发布噶。

0: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虽然天气都有变化吓，咁啊大家都要及时去留意。咁而家我哋城市嘅一个建设啦吓，咁亦都系不断咁样去变化啦，去优化啦，咁令到我哋各方各面咧出行吓，咁啊特别系揸车嘅朋友啦吓，咁亦都系得到一个更短嘅路程啦吓，咁啊用时咧都系更短。咁啊而家大家亦都即系比较紧张嘅咧，就话啊现时嘅一啲停车泊位咧就比较少啦，咁好多朋友咧就找不到车位。咁啊，为咗呢一样嘢啦，咁啊，正所谓咧就小泊位啊大民生，咁啊，为咗系有效咁缓解深汇区停车难停车难嘅问题啦，吓，深汇智慧停车服务公司咧继续咧就系推进智慧停车建设工作嘅。
1: 嗯，系啦，咁啊，相信咧就嚟紧啦吓，咁啊又会系多一啲嘅路段啦，同埋一啲嘅区域啦吓，咁啊将会系新增一啲嘅新嘅泊车位，咁啊解决下大家咧就系嗰个停车难、停车乱嘅问题啦。嗱，咁我哋睇睇城西一路、振兴二路、裕雅园南侧、汇城大道、新禧花园有三条嘅路段啦，总共咧有111个泊位啦，经过深汇智慧停车有限公司我哋呢个嘅智慧停车升级改造之后啦，就会在今日开始就是运营服务的。
0: 嗯，咁啊，即系多咗百几个嘅停车位置吓，咁啊，去到呢一方面嘅朋友吓，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唔需要话即系咁紧张啦吓。嗱，咁啊，收费嘅标准咧就城西一路、振兴二路吓、汇城大道、新禧花园，暂时咧就系按照三类嘅路段收费，咁啊即系首三小时咧就每小时1蚊，咁啊三小时之后咧每小时系2蚊嘅，咁啊24小时最高嘅收费咧就系10蚊鸡。
1: 嗯，是啊，嗱，咁啊，今次咧，嗱，城西路方面咧就是、增多咗46个泊位啦，振兴二路裕雅园南侧嗰边咧就是、增多32个泊位，汇城大道新禧花园嗰边咧就增多咗33个嘅泊位，全部都是三类嘅呢、這个收费路段嚟嘅吓，咁啊，大家咧就即系个附近嘅一啲居住嘅朋友，又或者咧就是、去附近啦，就系、是、去工作啊，或者咧就是、去生活消费嘅朋友嚟讲啦，亦都会多咗好多嘅停车位自己啲选择啦。

0: 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遮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
9: 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1: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6: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

0: 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嗱，喺每一天，系头先我哋讲起啦，就话哇，而家啲汽车啦，吓咁一个停车嘅问题啦，咁啊，因为真系车又比较多，咁啊，而且咧就而家好多嘅车辆嘅选择又多啦，咁啊，花多眼乱，但系都唔知点拣。嗱，咁啊，从今年7月1号开始啦，咪两项嘅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啦，亦都正式施行啦。嗱，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吓咁啊，当中一项咧就是一个整车安全问题啦，一项咧就系呢个动力电池嘅安全问题。咁啊，变化最核心嘅当中嘅两点咧。咁就係、是、即係我哋好多市民朋友都好關心到咧，就話呢個電車嘅使用嘅當中出現嘅問題，一個咧就係呢個電池熱失控之後咧，要求佢咧就係唔起火唔爆炸，咁啊唔再只係滿足於咧就話提前五分鐘報警嚇呢個功能。咁第二個就係呢個車咧就必須要加裝物理嘅一鍵斷電裝置。嗱，新申報車型啦，咁啊從7月起咧就會執行噶啦，咁已經係公告嘅在售嘅車型咧，亦都會有1年嘅過渡期，咁啊會係到2027年7月咧就全部係達標。咁呢个呢亦都系我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呢就从规模扩张啊转向质量提升一个节点性嘅事件嚟㗎。
2: 嗯，冇错啦，即系满足新国标要求嘅情况之下呢，电池包呢就要加固，咁加热嘅材料呢亦都系需要升级，管理系统呢亦都要重新去调整啦。咁再加上呢就是、新增嘅一个物理断电装置啦，高压回路蓄电器咁线束呢都要改。咁呢啲加埋一齐呢，单系车嘅成本咧就增加咗几千蚊咧，系即系跑唔喐噶吓。咁啊，有车企内部测算过咧，少则3-4千，多则咧就6-7千。嗱咁啊，对于单车利润嘅成即系本嚟咧就得嗰几千蚊嘅即系利润啦吓，呢啲嘅自主品牌嚟讲啦，嗱咁呢一样嘢咧吓，咁啊即系系冇办法即系内部可以消化得到嘅。咁啊，而家咧就即系头部嘅企业咧早就已经准备咗啦。嗱咁啊，宁德时代去年咧就宣布全系产品咧就通过新国标检测，比亚迪嘅第二代刀片电池咧亦都系攞咗符合性报告，长城汽车咧亦都系首批攞到报告嘅车企之一。嗱，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咧，新国标落地等于咧就系呢一个考试大提纲，就系提前公布咗啦，系咪自己就慢慢开始复习就 OK 啦吓。
0: 嗯，咁其实咧，并唔系所有企业都系咁从容嘅。嗱，一啲二线品牌同埋咧就系造车新势力当中嘅一个尾部玩家啦。这个技术储备同埋现金流咧就唔系好够宽裕啦。嗱，产线嘅改造，咁车型嘅呢个复测，咁仲有数据溯源管理，每一个环节咧都系要投入嘅。咁尤其系嗰啲咧，就系靠低价嚟抢市场嘅车型嚟讲啦，本嚟就系靠压缩成本去生存。咁而家呢个安全硬指标上嚟嘅话咧，一系就涨价，一系咧就减配其他功能。咁但系减配咧又会影响竞争力咯。嗱，咁啊呢一轮嘅合规啦，大概率咧亦都会系卡咗一批咧，就跟唔上节奏嗰啲嘅产品嘅。
2: 嗱，咁啊，即系一个重要嘅提示咧，就系话唔起火咧就是底线吓，预留更大嘅逃生窗口。咁啊，对于一啲买车嘅人嚟讲咧，咁啊新国标带嚟嘅一个改变咧，亦都系可以讲得上咧，即系实实在在嘅吓。以前嘅标准咧就话起火爆炸前咧就俾你5分钟去逃跑，咁啊而家咧就变成直头就唔可以俾你起火吓。咁啊，新增加嘅底部撞击测试咧吓，咁啊无疑咧就系日常嘅托底啦吓，咁啊过嗰啲凹凸嘅地方吓，碰碰撞撞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快充循环之后嘅一个安全测试啦，仲有就系专门针对经常用快充的那些电池，要求呢就是300次快充之后呢，假如真的短路了它都不会起火。这两项呢都是覆盖了用户最担心的场景啦，底盘刮花了会不会出事啊，一直用快充啊，电池会不会顶不顺啊等等。
0: 是啦，咁安全呢就是一个入场券啦，推动产业进一步去升级。当前呢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呢已经达到4397万辆咁多啦，行业从高速扩张的转向呢一个全量调整。咁2026年前4个月呢，我哋国内的销量同比呢下降20.2%。 嘅。市场进入到一个结构性嘅调整期，咁啊监管层啦，今次系收紧呢个安全底线，咁啊意在咧就为高质量发展咧去筑牢翻一个嘅地基啦，防止低价内卷而牺牲个安全性嘅吓。
2: 嗯，咁啊之前咧就为咗拉长呢个续航啦，部分嘅车型咧嗰个电池包轻量化啦，同埋咧即系能量密度之间咧就

0: 度做妥协，咁啊牺牲咗一定嘅结构安全嘅余量。咁啊新规之下咧，呢一种嘅平衡点咧就必须向安全方向移动。而失控唔起火嘅要求咧，直接咧就推动呢一个嘅电芯材料体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嗰个无组隔热嘅结构啊 ，BMS 嘅一个监控精度吓、等等呢一啲嘅底层技术嘅一个迭代啦吓。嗱咁啊，呢一种嘅投入咧，短期系推高咗个成本，但系长期嚟睇咧，呢、这个系产品必须要做到嘅一个最基础的能量能力积累吓，
1: 从整个行业角度睇啦，新国标啦，等于系画咗一条统一嘅起跑线啦。嗱，过去国家啦呢个安全标准唔统一，消费者冇办法横向比较，嗱劣质产品啦就靠低价去运市。咁而家呢个嘅底线清晰咗啦，合规就系所有玩家啦共同嘅一个前提条件啦。嗱，竞争咧又回归到咧点样喺呢个安全达标基础上啦，就系去做好续航啦、能耗啦、智能化啦等等一啲嘅体验。咁啊，相信咧各位嘅想入手嘅朋友咧会系更有信心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呢 part 当中咧，同大家回顾一下今日一场嘅比较戏剧性一场嘅比赛，就是、比利时面对住塞内加尔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呢场比赛咧真系太多太多太多嘅话题啦。首先落后，讲紧比利时啦，落后住两个波，85分钟见到个比分牌，仲系0-2落后住，好多嘅球迷啊都应该就心灰意冷噶啦，都谂住就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乜点不知，真系戏剧性地咧喺85分钟之后，可以系连续扳平，去到加时赛。加时赛又可以最后时刻又绝杀，嗱发生咩事呢？首先睇睇成个嘅过程入边啦吓，嗱睇睇时间嚟到25分钟，沙迪奥文尼呢位前利物浦嘅公分级嘅前锋啦吓，左路传中，伊斯美拿沙亚头锤又中柱，好就好在阿比迪亚拉补射之后咧入网，领先住1-0。去到43分钟嘅比利时嘅前锋嘅道古啦，就射门省中咗后卫，但系门将方面咧，阿摩利迪奥又即系比较反应快啦，接实咗个波，所以咧保住上半场咧大门不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1-0领先住比利时。去到52分钟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咧，尼亚卡迪后半场长传，伊斯美拿沙亚展现佢出色嘅控波嘅能力，遭到力压之下咧，仍然可以射到去2-0。52分钟去到2-0，去到86分钟比分牌仍然系写住0-2，都系嗰句啦，大家都心灰意冷，谂住打包走噶啦。梅利亚喺禁区外传啊，去到门前嘅卢卡古右脚一督追到去1-2，重点翻呢一个嘅希望啦。比利时士气大振之后，仅仅过咗2分钟啫，托生喺右边嘅禁区嘅外边长传到中间嘅位置，迪南曼斯头锤顶成2-2，哇！法定时间最后嗰3分钟追到去2-2，连续入两个波。比利时咧永远都好似有种咁样嘅体质嘅，气质啦，唔叫体质啦，系咩咧？就落后住，先让后追，记唔记得当年让日本队两个波？后边绝杀去到3-2结束咧，都系差唔多咁样嘅情况啊！加时赛翻到嚟，大家都系你一脚我一脚，又唔系好敢攻，又系会系比较死守嘅情况之下啦。咁大家都认为呢场波又要挨到去12码嘅时间段啦。咁点不知去到临完场前嘅2分钟118分钟嘅情况之下啦，比利时呢边获得咗一个12码。咁当时发生咩事呢？比利时嘅前锋卢基巴基奥喺门前射中未弹出之后咧，裁判一指，咁啊首先咧就指喺门球嘅位置嘅，咁大家都以为正常开波啦。点知慢镜一比，唔系、哦，中间嘅队友咧，迪拿文斯喺门前系被塞尔维亚嘅球员咧拿明卡马夏咧踢倒咗，球证咧睇过一大轮嘅 VAR 之后咧，系直指12码点啊！呢、这个波咧。是不是真的12码？其实有不同的说法的。赞成12码的朋友其实都说呢，就是那名卡马夏其实真的踢到了这边厢的迪纳文斯。但是不赞成的朋友就说，哇，迪纳文斯摆明就是趁这边厢的那名卡马夏去解围之前提前摄了一只脚入来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他是后上 只不過咧就係咁啱喺角度當中咧，顯示得佢係更加靠近門將嘅一方。呢、這個嘅時間段咧，無論係點樣都好，起碼最後嘅結果就係、是、真係判咗十二碼嘅。亦都憑藉住呢個嘅十二碼啦，阿迪南文斯自己親自操刀冷靜射入到，比利時領先到3-2。离完场仅仅系仲剩翻3-4分钟嘅时间，塞尔维亚虽然系狂攻烂炸，但系咧其实呢个狂攻烂炸都唔系好有质素嘅啫。你见到咧时间咁紧迫嘅情况之下，都仲系外围猜波嘅时间会多些少，所以可想而知咧，其实塞尔维亚系冇咩一个好有板斧嘅球队嘅。咁其实呢场比赛咧，呢个十二码之前咧有个都几有趣嘅镜头嘅，就系、是、都谂住会系射十二码噶啦。现场嘅导播将一个镜头系俾咗两班波，一个嘅拿手嘅球员啦，当家嘅球星啦，塞尔维亚呢边就俾到文尼啦，比利时呢边想俾到迪布尼啦。咁呢个镜头可以点样解读呢？当时嘅导播应该就系谂住跟住就射十二码啦，但系两边嘅当家球星都唔喺阵中，咁啊边个嚟射呢？边个嚟担做英雄呢个位置呢？咁样唔使你谂啦，而家连射十二码呢个流程都悭翻啦。咁最终比利时喺加时嘅最后一刻系3-2战胜塞内加尔，晋级到16强嘅位置。咁至于喺今日嘅晚上去到听日嘅早上嘅时间段咧，将会有3场嘅比赛，分别系3点钟嘅西班牙面对住奥地利啦，7点钟嘅葡萄牙面对住克罗地亚，11点钟嘅瑞士面对住阿尔及利亚。数据咧就唔系好够同大家讲噶啦，不过就讲一个有趣嘅见解啦。嗱，呢6支嘅队伍当中，其实有5支都系欧洲嘅球队，只有阿尔及利亚系非欧洲嘅球队，而且系非洲嘅球队啊。咁喺小组赛咧，同埋喺淘汰赛嘅初段都有个说法嘅，就系、是、非洲球队系负责将亚洲球队踢出局。咁然之后嚟到淘汰赛啦，就换咗系欧洲球队将非洲球队踢出局。咁呢一场瑞士面对住阿尔及利亚嘅比赛入边咧，会唔会真系瑞士轻松地击败阿尔及利亚，将非洲球队咧都提前送上飞机咧？咁样啊，呢个我觉得都几有趣一个事情嘅。咁另外咧，嗰2支牙啦，西班牙、葡萄牙会唔会系坚持地行得更加远咧？咁啊，毕竟去到2030年啦，佢哋都系个联合嘅主办国啦。啊，今届嘅赛事可能都真系俾佢哋有个更加多嘅机会去向世界去宣告佢哋有个咁嘅实力，都系唔出奇嘅。所以其实呢几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应该都系好睇先嘅，所以挨夜嘅朋友今晚咧就真系要打足12分精神，唔好似我咁样再瞓觉啦。OK， 呢节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亦都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
0: 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讲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去边度打卡好呢？
9: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8: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2: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Ready go！
14: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七月份啦，咁啊到嚟啦，咁好快脆咧，眨下眼仲有一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咧，小朋友们就开始陆陆续续放假，咁啊家长们咧咪亦都开始咧就帮自己嘅小朋友咧去即系安排一啲嘅旅游嘅线路啦，咁啊又或者咧就参加乜嘢夏令营啊，吓乜嘢嘅研学游啊等等。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可以俾我哋小朋友或者一家大细游玩嘅地方咧？今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听一听啦。
15: 梗系有啦吓，咁啊因为我哋今日啦，咁啊亦都会有我哋嘅遇见保安嘅呢个环节啦，带大家啦就去到保安睇睇。咁啊七月份啊，属于呢一个嘅快乐暑假，究竟有啲乜嘢嘅文旅嘅活动啦，一啲乜嘢嘅精彩嘅一个盛宴啦，咁啊俾大家咧就系喺呢一个暑期当中啦，咁啊可以换一种方式啦，换一个地方啦，就系真系玩出一不一样的夏天嘅吓。咁啊，我哋咧就呢个时间啦，咁亦都系许去我哋嘅呢个板头先吓，咁着到我哋嘅遇见保安度听听吓。
16: 遇见保安，
17: 遇见保安，
16: 听山海，
17: 听山海，
16: 观城市，
17: 观城市，
16: 打开保安新世界，
17: 打开保安新世界。
15: 嗱，七月份啊，哇，热辣辣啊，咁啊，但系咧，亦都系我哋呢个快乐暑假嘅启动季啦。嗱，七月嘅保安啦，咪真系直接拎出咗呢个王炸级嘅文旅体嘅菜单啊，吓，咁啊，又演唱会，又世界杯狂欢啊，又中甲激战啊，又文艺盛宴啊，咁样全阵容去出击啦。总有一种方式啦，会令到大家咧就喺呢一个夏天啊，感受咧就不一样嘅保安嘅。嗱，咁啊呢一度咧，我哋系逐一个咧同大家挑战啊。去分享一下，咁啊当中咧睇睇有啲乜嘢嘅一啲嘅特别嘅推荐嘅。嗱，咁首先咧，我哋嚟睇睇啦吓，咁啊一啲嘅音乐会方面啦，嗱，其中哇犀利啦吓，咁啊呢一个深圳朗朗啊乐景音乐会深圳站咧就会7月5号咧就系喺宝安体育

0: 馆啦，同大家见面嘅。
1: 嗯，咁啊，仲有咧就系响宝安体育馆咧，七月嘅11号吓，咁啊有呢一个嘅 IED 巡回演唱会吓，咁啊赤焰红深圳站嗱，咁啊大家中意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嚟到呢度咧，就系睇下呢一场嘅演唱会啦。
0: 系啦，咁啊想睇女团嘅咧就唔好错过。咁啊仲有咧，哇，欢子都嚟啊，犀利啊！咁啊，我的青春有你，哇，2.0版本啊，呢个2026年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啦，咁啊同样都系宝安体育馆啦，喺7月18号到7月19号咧就系举行嘅，咁啊俾大家咧就系好多难忘嘅青春回忆噶。
1: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陈洁仪吓，咁啊心房巡回演唱会，咁啊都系响呢一个月份7月25号吓，亦都系深圳嘅宝安体育馆咧就举行呢一个嘅演唱会。
0: 嗯，咁啊而话另外一位经典难忘嘅人物啦，姜育恒啊，2026啦再回首我心依旧巡回演唱会啦，就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号馆嗰度咧就系举行，咁啊时间咧就系7月18号。
1: 嗯，咁啊唔同嘅时间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演唱会啊，吓咁啊演奏会啊等等。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响欢乐港湾世界杯系列活动当中咧，6月10号到8月10号吓咁啊呢一度咧，咪都会有全国首个 FIFA 世界杯主题摩天轮啊吓。咁啊摩天轮嘅主题系联票啊官方周边嘅一啲即系超主题嘅活动嘅吓。
0: 嗯，啊中意足球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2026赛季啊，中甲联赛嘅一啲嘅活动啦，嗱7月4号啦，同埋7月12号啦，就系晚上7点都有嘅，咁啊就系一啲嘅论坛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睇翻当中咧就系都有好多咧就系活动吓，咁啊安排住嘅。
1: 嗱咁啊，例如咧就系2026年嘅福海。河首届嘅水上嘉年华活动吓，咁啊暂定咧就系响7月份举行，吓咁啊亦都可以一眼咧就看世界咧，启程向未来啦吓，咁啊湾区之眼2026暑期嗨学季吓，咁啊从呢一个嘅中高考即系专属福利咧到志愿嘅一个规划同埋分享会啦吓，咁亦都助理咧系赢响呢个起跑线上，吓咁啊打卡启程之门啦吓，咁啊体验一日。店长啦，仲有咧就系、即系唱一啲嘅毕业歌会啦，吓咁啊，定格青春嘅回忆啊，等等，吓咁啊，更有咧就系福尔摩斯嘅委托沉浸式嘅探索，吓咁啊，好多呢一啲嘅即系挑战大家嘅思维嘅一啲活动咧，等大家去参与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4: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 Ready go。
5: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有时候咧，我哋生活上边嘅有啲小妙招啊吓，咁啊或者系有啲需要注意嘅事项咧，我哋随时咧都会系提醒大家。嗱，咁而家好多嘅家庭咧就习惯将一啲嘅即系即嗰啲咁样嘅炒菜用嘅用具啊，又或者咧就抹布啊、洗洁精啊等等呢啲咁嘅物品啦、啊，都堆放喺呢一个嘅燃气灶下方嘅嗰个柜桶里边、橱柜里边，因为随手咧就可以攞到，随手就可以使用得到，就觉得非常之方便。咁、啊，有网友咧仲特登咧就分享即系收纳嘅一啲心得啦、啊、等等。事实上，类似呢一啲嘅收纳方式咧。即係睇上去咧，就好似好高效咁樣去利用呢個儲物空間，但係其實就暗藏住一個致命嘅風險啊！
2: 咁啊，對於家家户户咧都有呢個收納習慣啦，就係、是、呢個燃氣灶下嘅櫃裏邊咧，就係、是、放一啲嘅物品。嗱、我哋嚟睇睇啦。咁啊，北京啊，呢、一個通州區嘅消防救援局嘅火災調查同埋新聞宣傳科嘅科長啊，祁興龍咧就提醒，咁就話燃氣灶具啊漏氣啦，就大多會出現喺呢個灶具嘅。本体，而且是发生在这个燃气的软管和这个的液化石油气的气瓶连接的一个接口位那里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频繁地从灶具下边的那个橱柜那里呢就是攞物品，其实很容易呢就拉扯或者是喐到那条燃气管，从而呢就造成这个燃气管接头的位那里呢就是移位啊，或者呢就是那些固定接头螺丝呢就会松了啊，这样。燃气呢就有可能从嗰啲罅隙嗰度咧就泄漏出嚟噶咯。
5: 咁所以咧就喺度即系一个提醒啦，安全提醒俾大家啦。嗱，平时使用燃气灶之后咧，就要即刻关闭呢一个燃气灶嘅开关，切断气源。就避免咧，就话响呢个燃气灶下方嘅柜里边咧，就放置过多嘅一啲厨房用品。咁啊，取放嘅时候咧，一定要谨慎啊，一啲嘅碰撞啦吓，或者拉扯到呢个燃气管道。嗱，仲有咧就系要定期检查，防止咧就个接头咧就系松动啦，发生呢个漏气嘅危险。
2: 系啊，嗱，咁啊，燃气一旦发生泄漏点办好啊？咁啊，当然即刻要开窗通风吓，咁啊，立即咧就关闭呢个燃气灶嘅开关或者咧就气瓶嘅角阀，咁啊，切断嗰个气源先。同时咧要开窗啦，就系通风散气啦，降低室内嘅嗰个燃气嘅浓度。咁注意咧就唔好打开个排气扇进行通风，因为排气扇系通电噶嘛。咁呢个都系有危险嘅。
5: 仲有咧就系要杜绝所有嘅火源啦，吓咁啊唔好开关任何嘅电器啦，就唔好有明火啦。咁仲有咧就系去室外拨打呢一个嘅电话。咁啊，切记咧就话响通话嘅时候啊，好似座机嘅手机内部咧可能会产生微小嘅火花，亦都会引起爆炸吓。嗱，咁啊，点样去做到燃气泄漏？即系可以提早发现咧？咁啊，正确嘅选择咧就系安装呢个燃气报警器啦。
2: 是啊，嗱，咁啊，我哋睇睇使用呢个液化石油气啦，建议选择呢个液化石油气嘅报警器。咁啊，液化石油气嘅比呢个嘅空气重嘅吓，咁啊，佢会系沉积喺底部。咁啊，报警器咧要安装喺呢个嘅气源嘅下部。咁啊，位置最好咧就系离呢一个嘅燃具水平距离咧就4米之内。咁啊，而且咧就系距离地面咧要少于系30厘米嘅。 仲有咧就係使用呢個天然氣啦，可以使用天然氣，建議大家選擇翻呢個天然氣嘅報警器。咁啊，天然氣咧就又比空氣輕，咁呢個報警器咧就要安裝喺呢個氣源上方嘅附近嘅側牆壁嘅位置。咁啊，位置最好咧就係距離呢一個燃具水平咧就係距離8米之內。咁啊，而且咧就係距離嗰個頂棚要少於30厘米。咁另外咧就係燃氣報警器應該安裝喺。

0: 嗰个靠近燃气标或者系燃气管道连接点嗰啲位，咁啊避免咧就喺橱柜啊等等封闭嘅空间嗰度咧就去安装，咁亦都唔适合咧就安装喺炉具正上方，因为嗰度温度好高啊，气流又过大，咁啊都可能会造成一啲燃气报警器嘅一个误报嘅情况嘅。
1: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特别使用呢一啲嘅天然气，特别使用管道嘅时候咧，吓要多加留意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
0: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祖籍新会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昭由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党中央对汤昭由院士坚守党员初心、深耕医学一线、矢志科研报国的高度褒奖，更是全体新会儿女的共同荣光。近日，新会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新会肝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据了解，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进行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交易账户上对所有种植地块进行申报新会肝预估产量，通过精准归集全区种植基础数据，将进一步规范产业经营秩序，夯实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根基，有力推动新会陈皮产业持续健康稳健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一百

0: 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平均票价41.1元。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5亿元，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广东上半年票房达24.54亿元，全国占比14.1%，观影人次达6127万，放映场次超777万，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当地时间7月1日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而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协定举行会谈。格里尔在声明中说，根据协定规定，美国当天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举行视频会议，美国不同意按照当前条款续签该协定，因此美墨加协定未获续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云，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系咩意思啊？
3: 唔系啊，吕博士，我喺度咧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喺手上边噶嘛，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2: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的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的、哦
3: 啊、
2: 如果你只是为了抹干净的手机，那不用酒精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有消毒需求，那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是建议你看匀的说明书再消毒啦、嗯、另外呢，用酒精消毒手机的时候，可以将酒精咧染到去软布上边，再用软布咧轻轻咁擦干净佢，唔好直接向屏幕喷洒或者倒酒精，以免酒精流到四围都系，增加侵蚀屏幕元件、损害手机嘅风险啊！
3: 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的故事要同大家介绍一位新会的名士，他的名字叫做郑朝炯。好可能大家对郑朝炯先生的故事并不熟悉，在跟住落嚟的一连几集的江州古今当中，我将会同大家一起用声音导航，解构郑朝炯先生的一生。郑朝炯先生是广东新会大宅莲塘乡许坑村人士，屋企十分之清贫，他在乡下度过了贫苦的童年。在他17岁那年，他就出了香港谋生，后来就转了去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山打根哥树做小贩生意。他在马来西亚打拼了几年之后，就回来新会食家立室了。郑朝炯的老婆就叫做钟彩霞，十分支持他先生的生意。结婚无奈，郑朝炯为了生计又只身回去马来西亚的山打根做事。就是这样，又过了3年时间，才将自己的老婆从乡下接了过来山打根。两公婆在马来西亚合力继续做小贩生意，日子了都算过得不错的。当郑朝炯先生在个僆仔的时候，屋企清贫，冇钱翻学，但是他自细聪明好学，帮人哋放牛之余，有时仲会跑到后山的书斋之外旁听先生讲学，因此他亦都略懂文字。一有啲咁多空闲的时间，郑朝炯先生就会缠住佢老豆，要佢讲述南宋亡国时抗元嘅民族英雄、奇人异士嘅英勇抗敌故事，讲述当年陆秀夫系点样孭住宋帝柄投海殉国嘅情景。当然，仲会讲到岳飞啊、文天祥等好多英雄豪杰嘅事迹。因此，识字唔多嘅郑朝炯先生，心入面从小就种落咗爱国

0: 救国嘅种子。嗱，时间转眼间就嚟到咗1937年，七七卢沟桥嘅炮声震撼咗全中国、全世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呢场正义之战唔单止牵动咗神州大地中华儿女嘅心，而且亦都牵动住全世界华人华侨嘅心。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拯救喺战争当中饱受苦难嘅同胞，纷纷以唔同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南洋地区嘅华侨喺陈嘉庚嘅领导下，成立咗南洋华侨酬赈总会，发动华侨酬赈救国。咁郑朝炯先生一位热血方刚嘅爱国小贩，佢又以一种点样嘅方式去酬赈救国呢？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生活区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南海热带低压位于我区偏南方向约500公里的海面之上，预计24小时内我区将会受其影响，风雨逐渐加大。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16点正将新会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升级为蓝色，提醒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御。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

0: 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9: 赤胆中云赵五音，心绘烈士李冠南。在心绘沙堆这片红色岩土上，镌刻着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一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渥。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生活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一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广集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睇到咗生存嘅希望。新会农运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佢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 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佢嘅钢铁意志。佢严守党嘅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响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嘅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嘅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佢为民奋斗、不畏牺牲嘅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住后人砥砺前行。
8: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药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新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新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目前南海热带低压位于我区偏南方向约50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24小时内我区将受其影响，风雨逐渐加大。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16时将新会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升级为蓝色，生活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今日16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醒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御。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但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3: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那些黑粟米咧，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是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是溶于水的，如果你想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12: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特产，讲好生活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5: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FM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关注一下路况情况，从监控见到咧，现时凤凰酒店对开嘅新会大道中东西双向行车都系较多，以及系新会大道西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人民路、灵东路、平安路附近路段车流量都系稍大，大家路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一下其他嘅路口路段啦，现时嘅北园红绿灯以及系江州大道西都系被见多车，资政南路口以及系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嘅车辆啦，行驶都系畅通噶。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祖籍新会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昭游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党中央对汤昭游院士坚守党员初心、深耕医学一线、矢志科研报国的高度褒奖，更是全体新会儿女的共同荣光。近日，新会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新会肝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据了解，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进行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交易账户上对所有种植地块进行申报，新会肝预估产量。通过精准归集全区种植基础数据，将进一步规范产业经营秩序，夯实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根基，有力推动新会陈皮产业持续健康稳健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

0: 招聘专场，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1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平均票价41.1元。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5亿元，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广东上半年票房达24.54亿元，全国占比14.1%，观影人次达6127万，放映场次超777万，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当地时间7月1日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而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协定举行会谈。格里尔在声明中说，根据协定规定，美国当天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举行视频会议，美国不同意按照当前条款续签该协定，因此美墨加协定未获续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听日我区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1度，吹5到6级的东南风，阵风8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目前南海热带低压位于我区偏南方向约50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24小时内我区将会受到它的影响，风雨逐渐加大。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16点将生活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升级为蓝色，提醒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御。今节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那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检查。
4: 好的好的，我们的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管理一直都是交给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梁生负责的。
3: 麻烦你调个监控给我看看。梁生，经过我们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5: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给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 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多句。哎，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9: 嗯，虽然。

0: 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呢 part 当中咧，同大家回顾一下今日一场嘅比较戏剧性一场嘅比赛，就是、比利时面对住塞内加尔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呢场比赛咧真系太多太多太多嘅话题啦。首先落后，讲紧比利时啦，落后住两个波，85分钟见到个比分牌，仲系0-2落后住，好多嘅球迷啊都应该就心灰意冷噶啦，都谂住就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乜点不知，真系戏剧性地咧喺85分钟之后，可以系连续扳平，去到加时赛。加时赛又可以最后时刻又绝杀，嗱发生咩事呢？首先睇睇成个嘅过程入边啦吓，嗱睇睇时间嚟到25分钟，沙迪奥文尼呢位前利物浦嘅公分级嘅前锋啦吓，左路传中，伊斯美纳沙亚头锤又中柱，好就好在阿比迪亚拉补射之后咧入网，领先住1-0。去到43分钟嘅比利时嘅前锋嘅道古啦，就射门省中咗后卫，但系门将方面咧，阿摩利迪奥又即系比较反应快啦，接实咗个波，所以咧保住上半场咧大门不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1-0领先住比利时。去到52分钟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咧，尼亚卡迪后半场长传，伊斯美拿沙亚展现佢出色嘅控波嘅能力，遭到力压之下咧，仍然可以射到去2-0。52分钟去到2-0，去到86分钟比分牌仍然系写住0-2，都系嗰句啦，大家都心灰意冷，谂住打包走噶啦。梅利亚喺禁区外传啊，去到门前嘅卢卡古右脚一督追到去1-2，重点翻呢一个嘅希望啦。比利时士气大振之后，仅仅过咗2分钟啫，托沙喺右边嘅禁区嘅外边长传到中间嘅位置，迪南曼斯头锤顶成2-2，哇！法定时间最后嗰3分钟追到去2-2，连续入两个波。比利时咧永远都好似有种咁样嘅体质嘅，气质啦，唔叫体质啦，系咩咧？就落后住，先让后追，记唔记得当年让日本队两个波？后边绝杀去到3-2结束咧，都系差唔多咁样嘅情况啊！加时赛翻到嚟，大家都系你一脚我一脚，又唔系好敢攻，又系会系比较死守嘅情况之下啦。咁大家都认为呢场波又要挨到去12码嘅时间段啦。咁点不知去到临完场前嘅2分钟118分钟嘅情况之下啦，比利时呢边获得咗一个12码。乜当时发生咩事呢？比利时嘅前锋卢基巴基奥喺门前射中未弹出之后咧，裁判一指，咁啊首先咧就指喺门球嘅位置嘅，咁大家都以为正常开波啦。

慢镜一比，唔系、哦，中间嘅队友咧，迪拿文斯喺门前系被塞尔维亚嘅球员咧拿明卡马夏咧踢倒咗，球证咧睇过一大轮嘅 VAR 之后咧，系直指十二码点啊！呢、這个波咧系唔系真系十二码？其实有唔同嘅说法嘅。赞成十二码嘅朋友，其实都话咧就系拿明卡马夏咧，其实真系踢倒咗呢边厢嘅迪拿文斯。但系唔赞成嘅朋友就话，哇，迪拿文斯摆明就系趁呢边厢嘅拿明卡马夏咧，去解围之前提前摄咗只脚入嚟嘅。亦即系话咧，其实佢系后上，只不过咧就系咁啱喺角度当中咧，显示得佢系更加靠近门将嘅一方。呢、這个时间段咧，无论系点样都好，起码。最后的结果就是真的判了十二码的。亦都凭借着这个十二码，迪纳文斯自己亲自操刀冷静射入到比利时领先到三比二。离完场仅仅是还剩下三四分钟的时间。塞尔维亚虽然是狂攻烂炸，但是呢其实这个狂攻烂炸都不是好的质素的。你见到呢时间这么紧迫的情况之下，都还是外围猜波的时间会多些少。所以可想而知呢，其实塞尔维亚是没有什么一个很有板斧的球队的。那其实这场比赛呢，这个十二码之前呢有个都挺有趣的镜头的，就是都諗住会系射十二码㗎啦。现场嘅导播将个镜头系俾咗两班波，一个嘅拿手嘅球员啦，当家嘅球星啦，塞尔维亚呢边就俾到文尼啦，比利时呢边想俾到迪布尼啦。咁呢个镜头可以点样解读呢？当时嘅导播应该就系諗住跟住就射十二码啦，但系两边嘅当家球星都唔喺阵中，咁边个嚟射呢？边个嚟担做英雄呢个位置呢？咁样唔使你諗啦，而家连射十二码呢个流程都悭返啦。咁最终比利时喺加时嘅最后一刻系三比二战胜塞尔维亚，晋级到十六强嘅位置。咁至于喺今日嘅晚上去到听日嘅早上嘅时间段呢，将会有三场嘅比赛，分别系三点钟嘅西班牙面对住奥地利啦，七点钟嘅葡萄牙面对住克罗地亚，十一点钟嘅瑞士面对住阿尔及利亚。数据咧就唔系好够同大家讲噶啦，不过就讲一个有趣嘅见解啦。嗱，呢六支嘅队伍当中，其实有五支都系欧洲嘅球队，只有阿尔及利亚系非欧洲嘅球队，而且系非洲嘅球队啊。咁喺小组赛咧，同埋喺淘汰赛嘅初段都有个说法嘅，就系非洲球队系负责将亚洲球队踢出局。咁然之后嚟到淘汰赛啦，就换咗系欧洲球队将非洲球队踢出局。咁呢一场瑞士面对住阿尔及利亚嘅比赛入边咧，会唔会真系瑞士轻松地击败阿尔及利亚，将非洲球队咧都提前送上飞机咧？咁样啊，呢个我觉得都几有趣的一个事情嘅。咁另外咧，嗰两支牙啦，西班牙、葡萄牙，会唔会系坚持地行得更加远咧？咁啊，毕竟去到2030年啦，佢哋都系个联合嘅主办国啦。哦、啊，今届嘅赛事可能都真系俾佢哋有个更加多嘅机会去向世界去宣告佢哋有个咁嘅实力，都系唔出奇嘅。所以其实呢几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应该都系好睇先嘅，所以牙嘢嘅朋友今晚咧就真系要打足十二分精神，唔好似我咁样再瞓觉啦。OK， 呢节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亦都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五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周邊嘅車流量都有所增加噶。咁啊，特別啦，依家如果係經過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呢度咧，各位要注意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咁江西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都繁忙，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道多車。再睇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位啊，咁四個方向嘅車道見到咧，車流量都比較大，途經嘅時候各位要小心啦。再睇到我哋嘅深匯大道西，咁啊依家啦，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另外咧就係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現時啦銀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位置啊，咁呢度亦都係比較多車，出去途經嘅時候亦都要注意控咗車速，小心啲。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7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二附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拎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拎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拎水啦。
1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拎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5: 我哋关心嘅仲有
16: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5: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6: 城市多面睇，
15: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
16: 新一面，新一面。
6: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星期四嘅傍晚时分，觉得真係好热啊！想讲俾大家听，呢、這个热呢就係正常嘅，因为台风要嚟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快打台风之前啦，嗰几日啦都係好热热辣辣嘅。OK， 咁啊，今日啦，婷婷先同大家关注下呢个台风嘅动态先。咁今年呢，首个影响广东嘅台风呢即将要生成㗎啦。咁至到今日朝早10:38呢，广东省共有35个台风预警信号系生效㗎。其中呢，徐闻同雷州台风蓝色预警。咁我哋省防总方面咧就已经喺今日上午10:00系启动咗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噶啦，咁然后咧就睇翻中央气象台咧，亦都喺同时间咧发布咗台风蓝色预警噶。咁啊，南海热带低压啦，嗰个中心位置喺今日上午8:00系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380公里嘅南海中部海面。咁啊，中心附近最大嘅风力咧就系有7级嘅。咁啊，预计咧呢个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嘅速度咧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咁强度会逐渐加强噶。12个钟头之内会发展为台风，并会喺3号晏昼晚上喺海南岛嘅东部沿海登陆噶。咁啊，穿过海南岛之后咧，就会系去到呢个北部湾，并转向呢个北偏西方向移动嘅。咁啊，4号晏昼啦到晚上咁啊喺呢个广西沿海咧到呢个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咁之后咧强度会系慢慢减弱噶。嗱，咁睇翻啦，省气象部门就预测啦，7月3号到4号啦，受到热带气旋环流影响啊，粤西珠三角大埔、韶关同埋清远市县啦，多云转大雨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噶。咁啊，如果啦嚟紧呢几日你又谂住去到呢、這个即系韶关啊、清远嗰边嘅话啦要出差又好啊、旅行又好，亦都要多加留意翻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再嚟睇下详细嘅我哋省方面嘅一个情况嘅。听日我哋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市县是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和粤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其余市县就是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沿海市县是32到34度，其余就是34到37度的。大风方面预报就讲到了7月3号夜间到4号，粤西沿海市县的风力会是逐渐加大到6到8级，阵风是9级的，其中雷州半岛的中南部阵风呢就是10到11级。咁啊，睇到最新的消息讲到啦，呢、這个琼州海峡港口啊，咁啊今日晏昼3:00开始啦就停运噶啦。咁受到台风的影响啦，新海港、秀英港、长文港、海安港吓，咁啊喺呢个7月2号晏昼3:00开始咧就停运，预计咧会系持续到7月5号。咁当然啦，具体恢复嘅时间啦系视呢、這、一个气象嘅情况而定嘅。咁如果有需要过海嘅司机或者系旅客嘅话咧，就要合理安排好呢个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嗰啲咧停航嘅时间段过海啦。嗱，咁喺寻日咧，我哋省防总方面咧，亦都有发布到通知吓，咁通知咧就话要惠州以西海域啦，喺今日中午12:00之前要落实防台风6%措施。咁而惠州以东海域嘅要关注台风路径

0: 变化同埋咧台风外围风力嘅影响，咁而喺海南啊、广西附近嘅海域作业嘅渔船咧，就要就近港啊，到就近港去避风吓。咁啊，睇翻因为呢、這、一个。即係啟動咗四級應急響應啦，防風四級應急響應，所以我哋江門呢邊咧，亦都係提醒大家嚇。咁啊，因為我市咧海域都比較大啦，漁船又多，咁所以咧，所有咁多個漁船咧，要馬上回港避風啦嚇。咁啊，預計咧呢一個嘅颱風咧，就會係即係喺呢一個華南地方咧，就係登陸啦。咁所以咧，當前嘅形勢咧，根據翻我哋市防總呢個防汛、防旱、防風、防凍應急預案啦。咁我哋市政府方面咧，亦都系决定喺呢一个晏昼一点钟嘅时候启动呢个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所以大家就唔好掉以轻心啦。咁再嚟关注一下咧，其实咧呢一个新台风嘅生成咧，亦都讲俾我哋听，我哋已经进入到一个强度又多发嘅季节啦吓。咁啊，台风亦都系一个接一个会嚟嘅。咁啊，预测咧，其实咧我哋都会有几个台风嚟紧啦，都会到访我哋广东噶。咁啊，睇翻2026年嘅七月啦，嗰、那个气候咧，预计系同近30年嘅历史同期相比啊。咁我哋呢一个广东降水总体会偏多，其中咧粤西同埋珠三角咧会偏多2到50%，其余地区咧就偏多1到20%。咁而平均气温咧，大部分咧会系略高0.1到0.5度之间。咁啊，月平均最高气温咧会系略偏高0.5到1度噶。咁而七月份主要会有4次嘅一个降雨过程，大概咧会出现喺3号到7号会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咁啊，11号到13号咧就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仲有咧16到18号就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8号咧就系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系特大暴雨啊。嗱，咁啊，除咗落雨之外啦，咁我预计七月啦会有3次嘅高温天气，大概咧出现喺1到3号啦，啱啱就系呢一段时间啦吓。咁仲有咧就系20号到22号同埋30到31号。咁啊，另外咧，月内咧可能会有2到3个热带气旋啦登陆或者系严重影响我省嘅。系啦，咁啊，虽然咧天气方面比较多变啊，但系冇影响到啦我哋呢一个早稻嘅丰收啊吓。咁啊，睇翻眼下啦，正值我哋嘅早做水稻嘅灌漿關鍵期啊。咁最近我哋記者咧就去到咗木洲鎮啦，咁進行一個走訪，咁啊睇到啦，連片嘅稻田啦就係青綠泛黃，咁我哋嘅農技人員啦正喺度指導我哋嘅農户要做好呢個後期嘅管理。嗱，好似我哋種植户阿明叔咁樣啦，咁佢今年咧就種咗有450畝嘅早稻，咁啊品種咧就係南征香煎。咁由於咧在病蟲害防治方面咧，佢係提前落足咗功夫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呢一個早稻咧生得係非常之靚仔。未出现有嗰啲咩白叶枯病啊、稻瘟病啊呢啲常见嘅病害。咁啊，预计呢个湿谷亩产咧会超900斤。咁目前咧，佢已经系着手去筹备咧收割嘅事宜啦，争取咧令到呢个收割啊、整地啊、插秧系无缝衔接。咁下边嚟听下农户明叔系点讲。
1: 计划大概系3到4回收割期啦。二届呢度慢做种植，都要做嗰个即系8月1号嘅上下呢度嗰啲。插秧啦，都用大概系7月中旬嗰啲用，10日就可以插得秧啦。
0: 咁啊，据了解啦，新会区今年嘅早稻种植面积咧系好稳定噶，咁啊，各地田间管理亦都精细到位啦。全区嘅水稻咧将会喺7月初陆续成熟嘅，咁啊，届时咧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咧将会系全面铺开，确保我哋咧就系攞粒归仓啊。咁同时啦，农业部门咧亦都会系持续做好晚做水稻种植嘅衔接服务，帮助我哋嘅农户咧抢揸农时，保障全年粮食生产有序推进啦。咁啊，除咗木洲呢边嘅早稻丰收啦，咁啊，其实咧，木洲镇嘅南安村佢哋嘅巨峰葡萄咧，最近都丰收吓。咁啊，最近咧吓，咁啊，呢一个南安村咧，亦都迎嚟咗好多嘅市民啊、游客啊过嚟咧，就系摘提子啊。咁啊，呢一份甜蜜嘅夏日馈赠，唔单止带嚟咗丰收嘅喜悦，更加传奇咗一个村庄嘅振兴之路啊。嗱，咁啊，得益于啦今年嘅阳光啊，光照充足啦，咁同埋咧佢哋一个精细化嘅 田间管户。咁木州嘅巨峰葡萄咧嘅品质系好正好靓嘅，甜度啊口感啊都系比往年要好。咁啊果园入边啦，我哋嘅农户啦都好忙啊，点解？因为都要快啲采摘呢啲咁靓嘅巨峰葡萄出嚟，然后咧就系去分发去即系

0: 送到去我哋嘅一啲市场啦，吓或者啲店铺咁样嘅。咁啊，睇翻我哋果园嘅负责人啦，吓谭振森就话啦，咁啊受到前期阶段性降雨影响啦，咁今年嘅葡萄成熟期咧，有少少延后嘅，咁但系整体嘅长势咧都比较喜人，咁啊亩产咧可以达到系2000斤左右。咁今次上市嘅巨峰葡萄咧，皮薄多汁啦，吓甜度适中啦，最紧要系有果香味啊。咁啊，采摘周期咧会系持续到去到8月底嘅。咁啊，优质果品嘅背后咧系科学化啦、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嘅支撑。咁啊，果园咧亦都秉持住呢个精细化嘅种植理念啦。咁从开春剪枝、蔬果、施肥吓，到呢个日常大棚嘅温控啦、湿控啦，每个环节咧都精益求精。咁啊，充足嘅鲜果啦，嗰个产能系可以全面满足吓我哋市民亲自采摘啊、线下嘅批发啊、商超直供啊等多元化嘅市场需求噶。
1: 我年年都过嚟木箱呢边摘巨峰葡萄，又甜又多汁，老噶、少噶都好中意食噶。
0: 系啊，咁啊，正如市民谭女士啱先所讲嘅咁样啦，吓咁啊，每年夏天咧都有好多人去到呢度咧摘呢个巨峰葡萄，因为咧又甜又多汁啊嘛，吓大人细路都中意啊。咁随住呢个采摘嘅热度持续攀升啦，咁啊去到现场嘅客流咧，亦都会系比较多。咁所以顺带亦都带旺咗啦，村内嘅农家餐饮啦、乡村民宿啦、本土土特产零售等等呢啲配套嘅消费。咁我顺利咧实现呢个农产品产销客流向乡村民类消费客流的一个转变。咁依托呢个葡萄特色嘅主导产业啦，咁南安村咧亦都系打破咗啦，就系以往嘅一个传统嘅零散种植啊，咁啊产业结构又单一啊，村民收入又好微薄嘅一个情况咯。咁依家咧可以讲话呢一个葡萄已经成为咗咧佢哋村级富民兴村嘅核心支柱产业。咁同时啦，种植基地啦系优先吸纳啦本村嘅劳动力就业，咁啊带动村内几十户嘅农户去增收，咁帮助村民实现家门口嘅务工啦、务农啦双向增收啊，亦都成为咗全镇落实8000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嘅鲜活样板啊！咁跟住落嚟啦，木州镇啦将会系打造呢一个葡萄特色品牌啦，延伸呢一个产业链，完善文旅配套，深化农旅融合，去做强长效富民葡萄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活力啊。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从城市到乡村，
3: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3: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3: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3: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咁除咗木洲南安村嘅巨峰葡萄，喺我哋沙堆镇嘅梅北村，佢哋嘅梅湾菠萝都迎嚟咗丰收季节啦吓。因为我今日啦都饮咗一杯菠萝冰，所以咧亦都系对佢哋嘅菠萝咧就系心心念念噶吓。嗱咁啊，今日啦沙堆镇梅北村嘅梅湾菠萝咧，亦都迎嚟咗一个丰收嘅季节啦吓。咁啊，睇到佢哋啲菠萝又饱满又大只啊，哇！真系果香四溢，咁啊好多嘅果农咧，依家亦都系抢争农时啦。去进行一个个采收，咁啊去到呢一个菠萝种植园啦，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哇一片望落去，全部咧一只只咧就系好健壮嘅呢个菠萝啊，长势喜人。咁啊好多果农啦都系非常之忙碌啦，因为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啦就系千里采购吓，当然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去到现场采摘。嗱咁啊睇翻啦，就种植户阿南叔亦都讲及到啦吓，今年因为即系雨水充沛啊，所以啲菠萝咧生得特别好。唔单止大只啦，果肉饱满，甜度亦都系特别之突出，口感亦都系好清甜同埋爽口啦。咁睇翻阿南竹咧，佢都种咗成40年嘅菠萝噶啦吓。咁啊喺呢个菠萝产业方面咧，佢系深耕咗几十年啦，所以佢亦都系好有呢一个种植嘅门道嘅。咁啊今年咧喺施肥同埋田间管理上面咧，亦都系落咗唔少功夫啊，所以整体嘅产量咧明显系有所提升嘅。咁啊佢啊讲到咧就话种咗有8亩地啊，预计咧亩产达到系5000多斤。每个果咧基本都有2斤多重嘅吓，咁啊，所以比往年啦嗰个果品啦就系更加优质啦。咁今年咧呢个菠萝嘅售价啦，依旧啦就系卖6元一斤嘅吓。咁啊，凭住呢一个清甜爽脆嘅口感吓，梅湾菠萝咧早就已经系积累咗好多 fans 啦。咁下边嚟听下阿南叔系点讲啊？
1: 菠萝好甜，好正甜，你系吃过成银好嘢，虽然好多银系磨喺把你送嚟嘅。近日起码过200斤，摘到9月份，欢迎代价你梅湾摘菠萝。
0: 是啊，欢迎大家去到梅湾摘菠萝啊吓。咁其实讲起咧梅湾菠萝嘅种植历史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咁当年咧为咗系促进呢个经济发展啦，咁当地咧就系梅北村嘅梅湾小组开荒种植。咁啊发现呢个凤眼山嗰带咧气候系好适宜嘅吓，咁土壤又肥沃，种出嚟嘅菠萝咧特别之系爽脆香甜，最紧要无渣。咁啊依家咧呢一个传统产业咧就喺新时代亦都焕发咗新嘅活力。咁啊近年嚟啦，沙堆镇依托呢个特色农业资源啦，积极咁去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咁梅湾菠萝咧，亦都凭住优良嘅品质同埋趣味采摘体验，吸引越嚟越多嘅游客过嚟咧，就系观光吓、采摘同埋品尝。咁呢个唔单止系拓宽咗佢哋嘅销售渠道啦，亦都为乡村振兴注入咗新嘅动能。嗱，咁啊，为咗方便咧市民去选购啊，游客去采摘，咁我哋沙堆镇啦，亦都喺嚟紧呢日啦推出两大主题集市嘅吓。第一个咧就系梅北集市，其实咧就从6月29号开始咗噶啦，一路会去到7月19号吓，系日头开放嘅。咁呢一个集市咧就会聚我哋周边一啲农户嘅好物啦，有我哋梅湾菠萝啊、荔枝啊等等呢啲应季嘅农产品吓，琳琅满目，新鲜上市。当然，如果你话冇时间去现场采摘嘅朋友，顺路喺嗰度嘅市集啊，买啲翻屋企食下都系唔错嘅。咁仲有呢个文化广场系亦都有一个集市嘅。咁啊，从听日开始，7月3号到7月6号，咁每日晏昼嘅4点钟到晚上嘅10点钟，咁啊会展销各类嘅沙堆优品啦，亦都会推出呢个菠萝冰啊，等等呢啲特色风味小食。咁现场咧会设置呢个美食休闲啦、新市游玩分区啦，吓可以讲话系老少咸宜啊。咁入日之后啦，讲亦都有舞台表演啦、传统嘅英歌舞等等呢啲精彩嘅节目咧，会系上演噶。咁所以亦都诚邀广大嘅市民吓、游客结伴前嚟，共享夏日嘅甜蜜时光。系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带埋你嘅亲朋好友、三五知己去到我哋嘅沙堆镇吓，梅北村去品尝下我哋呢一个咁清甜嘅梅湾菠萝啊。咁啊，除咗呢一个梅湾菠萝之外咧，沙堆咧仲有一样非遗吓，有非遗咧系非常之独特嘅吓。咁啊，最近咧亦都迎嚟咗挂果期。讲到呢度，你会唔会想起系边一样啦？嗱，今日啦。

下马沙里镇嘅乾隆山桔种植基地，系啦，亦都迎嚟咗瓜果期。咁啊，果树嘅嗰个枝头咧，亦都睇到咧，已经挂满咗一啲一粒粒嘅吓绿色嘅果实吓，亦都系呈现出啦一片丰收嘅景象吓。咁呢一片咧，大概500亩嘅龙桔林，咁出自咧一群港澳返乡人士之手。咁喺呢个8000万工程嘅牵引之下啦，咁佢哋扎根故土，守护呢一个本土嘅物种，亦都系走出咗一条咧非遗活化同埋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嘅新路。咁而家你去到我哋沙咀镇乾隆山桔嘅种植基地，咁一排排嘅果树咧，亦都系长势喜人啦。咁啊睇翻基地种植管理负责人啦，卢俊德亦都讲到，咁呢啲龙桔苗咧就系源自于崖山山脉嘅野山种源，咁啊经过咗几年嘅悉心培育之后。再移植到呢度嘅，咁目前呢个果实咧就系仲系绿色嘅吓，咁啊预计咧9月到10月度咧就会转为橙红色，咁进入到一个成熟嘅采摘期。咁啊据了解啦，我哋嘅乾隆山桔啦，又叫做崖山龙桔吓、盘龙金桔，咁系呢个芸香木、芸香科金桔属嘅植物，因为佢嘅树干啊，经常咧就会有一啲好似盘龙缠绕咁样嘅纹路吓，而得呢个名嘅。咁啊喺我哋深会出海口附近崖山一带咧就会有噶啦，咁啊喺古井啊、沙堆等地啦，都有住独特嘅文化价值同埋经济价值。咁啊，乾隆山桔种植技艺咧，已经系被列入我哋深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啦。咁啊，为守护呢一项嘅非遗啦，一批嘅港澳返乡人士咧，就喺沙堆镇政府嘅积极对接同埋主动服务之下，创办咗江门市深会乾隆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系打造呢个乾隆堂特色品牌。咁呢个品牌嘅负责人陈卓杰啦就话啦，沙堆镇咧就临近呢个崖山山脉啦，所以土质同埋水资源啦，嗰个条件亦都系好适合龙桔嘅生长噶。咁佢话佢哋经过咗多地嘅考察之后咧，最终选择咧喺沙堆镇咧建设6个种植基地，种植规模咧大概有500亩嘅。咁啊，基地咧将呢个传统非遗种植技艺同埋现代有机栽培标准系进行一个深度嘅结合。咁啊，铺设咗一啲自动化嘅喷淋系统啦，通过精细化嘅管理，令到呢个种植技艺咧系焕发咗新嘅活力。咁睇翻陈卓杰亦都讲到啦，咁佢哋嘅团队啊，经过咗长时间嘅研究调试，开发咗多种嘅烹饪啦、食用嘅配方吓，咁啊计划咧会开发一啲特色嘅餐饮啦、休闲观光等等嘅业态，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吓同埋游客可以认识到我哋深会嘅乾隆山桔吓，了解我哋非遗种植嘅文化，助力我哋农民增收同埋乡村振兴啊！咁未来咧，沙堆镇咧将会系继续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啦，依托我哋呢个独特嘅地理资源同埋非遗资源，持续咁去壮大乾隆山桔嘅特色产业，完善产业链条，持续擦亮呢个品牌，令到我哋深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更广嘅市场。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城外区嘅交通情况，咁啊，关注到牛寮江呢个位置，依家咧往蓬港区方向呢边车道咧就比较多车噶，咁其实咧周边嘅车流量都唔少，咁特别咧而家你要经过华侨中学对开呢个路口位咧，都要注意咧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现时咧亦都睇到我哋育才路呢度啦，车流量都唔少噶，经过就都要小心一啲。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江州大道中，咁啊现时咧葵湖公园啦对出嘅呢个车道，见到啦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啊再嚟到我哋嘅新桥路呢边啦，双方向嘅车道都唔少车啊。关注到振兴三路，我哋华润万家对开嘅路段，依家啦同埋呢个中心南路交界嘅呢个位置，见到车流量都好大下。新会大道中，咁啊而家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再嚟到我哋呢个江门大道南江门站啦，咁对出嘅车道往蓬港区方向嘅车亦都多起身。咁广雅中学对出嘅路段啦，咁见到车亦都系非常之紧凑噶。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咁啊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啦，咁见到啦都系比较多车，所以经过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祖籍新会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昭游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党中央对汤昭游院士坚守党员初心、深耕医学一线、矢志科研报国的高度褒奖，更是全体新会儿女的共同荣光。近日，新会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新会肝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据了解，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进行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交易账户上对所有种植地块进行申报，新会肝预估产量，通过精准归集全区种植基础数据，将进一步规范产业经营秩序，夯实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根基，有力推动新会陈皮产业持续健康稳健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0: 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1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平均票价41.1元。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5亿元，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广东上半年票房达24.54亿元，全国占比14.1%，观影人次达6127万，放映场次超777万，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当地时间7月1日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而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协定举行会谈。格里尔在声明中说，根据协定规定，美国当天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举行视频会议，美国不同意按照当前条款续签该协定，因此美墨加协定未获续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响室外横风横雨又行雷闪电嗰阵，我哋应该点算啊？
8: 喺室外遭到雷电天气，记得千祈就唔好行近啲铁塔啊、烟囱、电线杆等嘅高大物体度，更加唔好喺大树底下或者系冇防雷装置嘅茅棚同埋屋仔度避雨。山顶、山脊，又或者是高楼平台，就更加不应该逗留了。
6: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9: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9: 983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6: 时时关注，
10: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10: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依然有婷婷嘅，咁啊报时之前啦，就同大家关注咗乾隆山吉吓，咁啊讲起呢个乾隆山吉种植技艺啦，已经系列入咗我哋浸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啦。咁啊呢个乾隆山吉啦，就种植喺我哋啊浸会出海口吓附近崖山一带吓，咁啊有古井嘅一个区域种植啦，亦都有沙堆镇嘅区域种植。咁我想讲啦，其实咧喺崖门嗰一带咧，除咗呢个乾隆山吉啦，系获得咗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寿命之外，其实另外一个的农作物，它也是获得了我们的区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一个遗产代表性的一个项目的。咁啊，讲嘅咧就系我哋古兜茶。咁啊，讲起崖门镇嘅古兜制茶技艺啦，其实亦都

系展示咗我哋啦侨乡本土嘅一个农耕智慧啦。咁呢一项流传咗百年嘅传统嘅手工制茶嘅技艺，咁经历咗岁月嘅沉淀啦。咁喺守正古法啊，同埋创新改良，仲有咧砌赋能当中咧，而家亦都系焕发咗一个全新嘅活力。咁好似而家咁样啦，吓盛夏时节啊，咁去到我哋岩门镇嘅古兜山茶场，咁啊可以睇到啦，连片嘅茶园啦，同埋呢个野生嘅茶林啦，即系交错共生，好靓吓，咁啊掌声好喜人。咁啊呢个技艺传承人啦，刘振炎啦，咁啊亦都有分享到吓，咁啊佢一啲种茶嘅一啲嘅心得同埋经验。咁佢讲到啦，就系经过咗长年累月嘅一个坚守啦，吓咁啊而家啦都可以系守护住呢一项咁珍贵嘅吓本土嘅老手艺。咁古兜制茶技艺咧就系衙门古兜一带吓流传咗成百年嘅一个传统嘅手工技艺。咁就系以制作独具蜜香风味嘅白云茶吓为代表嘅一个传统嘅手工制茶技艺。咁啊，早喺清末时期咧，茶叶已经系当地大宗输出嘅商品啦。咁啊，近代地方一个国营古兜林场成立之后咧，制茶技艺咧系逐步走向咗规范化啦、标准化去生产。咁啊，产出嘅白云茶咧，亦都载入到地方志吓，咁同呢个江门市地名志，咁成为咗我哋生活咧极具代表性嘅一个传统土特产。咁整套嘅技艺工序咧系好完整嘅，从采摘呢个鲜叶啦，到自然嘅萎凋，再到一个塑形控温发酵，再到呢个竹笼底温慢烘，环环相扣吓，可以讲话系精雕细琢嘅。咁睇翻刘振炎就话啦。古兜茶制作技艺咧，最核心嘅咧就系发酵同埋烘干，要睇佢嗰个茶色啦，又要闻佢嘅茶香，仲要攞手去感受下佢嗰个触感，咁啊灵活咁去把控，咁啊亦都即系话业内所讲嘅睇茶制茶，可以讲话每一分每一寸都唔可以有偏差。咁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啦，刘振炎咧就喺古兜林场茶厂一啲老师傅嘅教授之下啦，咁啊去掌握呢个古兜制茶嘅全套技艺。咁学有所成之后咧，又去到武夷山嗰边咧就系交流研学，咁啊吸收外地嘅一啲制茶经验，去反哺本土嘅工艺。咁依靠咧对呢个控制温度啊、发酵时长嘅一个精准拿捏啦，咁佢研发出嘅蜜香、奶香、焦糖香多款嘅特色茶品，亦都拓宽到呢个古兜茶产品嘅一个矩阵，令到传统嘅古兜茶啦实现咗风味升级啦、品类扩容。咁喺2017年啦，创办刘氏古兜山茶场，咁佢种植嘅面积系有50亩噶，咁啊规范茶叶生产流程啦，稳定出品嘅品质啦。咁2023年咧喺我哋生活会城咧又开设咗一个古兜山茶馆啦，咁啊入边啊搭建集展示体验、销售一体嘅线下平台，咁啊令到呢啲深山嘅好茶走出呢个山林，咁啊走进我哋大众嘅视野。咁然后今年啦吓，古兜制茶技艺啦，亦都成功列入咗我哋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咁衙门镇啦，就通过现场嘅展演啦、品鉴体验啦等等呢一种嘅形式，去推介我哋古兜茶制作技艺。咁持续去做好呢个非遗保护同埋推广嘅文章。咁刘振炎亦都讲到吓，咁啊坚守古法咧系传承嘅根基，系创新活化嘅发展出路。咁制茶技艺代代相传，佢从来都冇停低过去钻研同打磨嘅脚步，既要喺传统嘅基础上面不断去创新，亦都要将呢项手艺打造成我哋生活特色嘅茶文化名片，以我哋呢个非遗嘅力量去助推本土嘅文旅农业产业嘅一个协同发展。咁佢亦都讲到啊，嚟紧啦，佢哋企业啦都将会系持续咁去守护好古兜山本土茶树种质资源，做强本土嘅茶品牌。咁而衙门镇方面咧，亦都会系继续咁去搭建一啲宣传嘅平台啦，推进呢个非遗进校园啊，进社区啊，培育青年传承群体，咁啊正企联动双向赋能，令到呢个百年嘅古兜茶香绵延永续，令到我哋侨乡嘅非遗文脉喺新时代当中生生不息，焕发新彩啊！系一年几个非遗啊，我想可能新会金新会陈皮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今日最近啦亦都是依旧喺呢一个嘅。

0: 皮小程序，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再来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进行一个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七八九呢三个月。咁种植户需要在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交易账户上边，所有种植地块都要进行一个申报新会金的预估产量。咁其实呢个申报都系好方便嘅吓，咁大家可以系通过微信好快咁完成呢一个流程嘅申报，就系打开呢个微信吓，搜索呢个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吓，登录一个交易账户。咁第二个咧就系喺首页就点击呢个登记申报吓，然后跳转到呢个申报汇总页面啊，选中2026年新会金鲜果产量申报嘅专项通道。咁然后咧点击入边七八九月吓产量申报，咁啊选择一个种植嘅地块啦，填写你即系地块新会金鲜果预估某产量，咁系统咧就会自动帮你计出呢个地块嘅总产量噶啦。咁你核对冇乜问题之后咧，可以提交。咁注意嘅就系话啦，新会金鲜果产量啦，七八九各个月份只需要申报一次，系统自动设定某产量单位为公斤。咁填报嘅时候咧，要仔细核对清楚吓呢个数字啦。咁系统咧提交登记呢个申报产量数据之后咧，数据系唔可以修改嘅。提交之前咧，要反复核对吓呢个地块啦、产量啦等等呢啲信息内容。咁登记申报过程，如果你真系遇到啲咩问题啊，想话做一步咨询嘅话咧，大家可以系拨打我哋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嘅联系电话，咨询电话咧就系6617603，可以咨询我哋嘅工作人员咧陈生嘅。嗱，今次咧鲜果产量登记申报啊，同埋呢个规范溯源数据录入啦，就系我哋新会区咧强化新会陈皮地理标志品牌保护，咁啊推进呢个产业数字化溯源体系建设嘅一个好重要嘅揸手。咁啊，嗰阵间农业农村办公室啦都要做好呢个相关嘅宣传发动工作，咁啊确保咧政策传达到位，服务保障到位。咁啊，当然啦，我哋广大嘅新会金种植户吓，我哋嘅农户咧要高度重视。要严格对照呢个申报时限啦，按时准确完成呢个2026年度鲜果产量嘅填报，通过呢个精准归集全区种植基础数据，咁将进一步咧就系规范好我哋呢个产业嘅经营秩序啦，有力咁推动我哋新会陈皮产业咧持续健康稳健发展嘅。咁节目嘅最后，咁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就目前南海热带低压咧，位于我区偏南方向约500公里嘅海面上边，预计24小时内我区将受其影响，风雨会逐渐加大。咁我哋区气象台咧喺刚才四点钟嘅时候咧，就将新会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升级为蓝色。咁另外咧，我哋新会区三防指挥部咧就决定喺今日晏昼四点钟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啦。咁由于啦呢一个嘅南海热带低压咧将会加强为台风，并且系登陆呢个海南岛啊。咁我哋广东西部地区咧，亦都将会受到佢嘅影响，出现一个强风雨嘅情况。咁样就会对我哋嘅铁路运输带嚟一定嘅影响。咁为确保啦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啊，咁国铁广州局咧就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嘅。咁听日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系全部列车停运，咁7月3号到4号啦，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系停运嘅。咁再一次提醒大家，受到呢个鲸州海峡风寒嘅影响，所有咁多进出海南岛嘅列车啦，都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咁其中部分列车停运啦，部分列车咧就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中道始发。咁具体嘅停运车次啦，大家可以查询翻12306嘅网站或者系 A P P 嘅。好啦，望下大钟嘅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多谢你嘅收听嘅。咁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 三，小去草丛上边停留。

0: 好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葵香全万家，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卧产全由施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7: 阿德叔啊，你食饱晚饭又落嚟小区度散步啦？
8: 系啊，阿芳啊，今年入夏咧特别早，天气咧越嚟越热，所以咧食完饭我就落嚟小区公园唞下凉啦。
7: 我发觉每年一到夏天，你的全家之宝就要出动了。
8: 全家之宝？哦，你是说我手上边这一把新会葵扇是吧？
7: 是啊是啊，你看你把新会葵扇啦，都是来给你盘出包浆啦，一看就知道历史悠久啦。
8: 这把葵扇呢，是我老豆传给我的，差不多呢有60年的历史啦。你睇呢把扇面嘅山水系用烙铁烙出嚟嘅，火候咧把握得啱啱好啊，可谓咧系葵扇当中嘅精品。
7: 嗯，
6: 切，德叔，一把扇啫嘛，使唔使当佢系宝啊？
7: 哦，阿全啊，
6: 阿方姨，依家都用空调电风扇啦，仲边有人用呢样嘢？
8: 阿全啊！咁你又有所不知啦，用新会葵扇铺扇咧，对我哋老人家嚟讲，可以话咧系一种情怀。喺电扇空调尚未普及嘅年代，葵扇咧系居家必备。喺晚饭之后咧，大家会行出门口，啊摇住葵扇咧串门上街，好热闹噶。
7: 系啊，喺古代嗰阵啊，我哋生活有一半人咧。都是靠种葵做葵艺来吃饭。当时我们的葵扇还是宫廷贡品，连皇帝都用我们新会的葵扇的。
6: 哇，什么我们新会葵扇这么巴闭的？看来葵香这个称呼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
8: 使什么说啊，清代到民国初期是我们新会葵艺最鼎盛的时候。嗰陣時咧，新會有300多家葵藝作坊，每年咧可以賣出1亿多饼葵扇啊！唔單止咧賣到全國各地，仲遠銷英國、法國、美國等20多个国家。嗰、那個時候咧，我哋新會嘅葵藝可以話係名揚海外啊！
7: 另外啊，喺我哋嘅新會葵藝當中，最為精湛嘅咧，就當屬呢個火畫葵扇。因为葵艺师要用炭火烧红的铁笔在凹凸不平的扇面那里落出一幅幅的诗画，真是预知为南粤一绝啊。
6: 听你们这样讲，新会葵艺真是我们新会的骄傲，一定要将这门手艺好好地传承下去。
7: 其实啊，在葵艺传承方面呢，我们区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比如明仔他们学校啊，就建立了葵艺实践基地，并且又开设一些葵艺制作课堂。我们区文化馆呢也经常去举办葵艺亲子体验活动。很多小朋友啊都喜欢了葵艺，新会技师学院啊还专门开设了葵艺专业，还出版了葵艺学的教材，以后想学这门的手艺就更方便了。
8: 嗯，

0: 咁其实咧，讲起葵艺嘅传承，就不得不提咧两个人。咁第一个咧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廖慧林大师，佢唔单止咧带徒传艺，仲进校园办展览、拍短视频，推动我哋新会葵艺传承同埋传播。
1: 第二个一定是我哋市级嘅非遗传承人余慧云啦。佢主打葵艺文创饰品，令到葵艺咧焕发新嘅活力。佢仲积极同文旅合作做研学体验，并且通过线上线下嘅推广，令到葵艺咧走进年轻嘅市场。
0: 冇错，相信咧有佢哋嘅努力，新会葵艺咧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2: 啊，德叔啊，你喺度就啱啦，我正想揾你啊。
1: 哦，张主任啊。
3: 哦，张主任。
0: 张主任啊。
2: 哦，阿全、阿方，你哋都喺度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啦，阿张主任啊，你揾我系咪有咩事要帮手咁啊？
2: 系咁嘅，我哋社区咧计划喺下个星期喺小区广场办一场葵艺体验活动，想邀请老丈人咧现场教大家整嗰个葵艺书签。同时咧，仲会喺现场展示新会葵艺嘅历史图片啊，同埋一啲老物件咁样。所以咧，我想借你屋企嗰几把老葵扇用一用。
0: 哦，得，冇问题啊！我啊翻去咧，将屋企入边珍藏嘅嗰几把旧葵扇揾出嚟展示，令到咧年轻人知道我哋新会葵艺嘅历史有几咁深厚。
2: 嗯，好啊，好啊，
1: 太好啦！嗱，我翻去咧同左邻右里讲下呢一回事，动员大家咧都嚟参加，等我哋小区咧都沾下葵艺嘅香气，
2: 咁就真系多谢晒你哋啦！
1: 唔使客气。
3: 阿张主任啊，我都要参加今次嘅活动，我仲可以咧帮你哋做宣传，我会拍视频噶，将我哋嘅活动咧发上网嗰度，令到更多人知道我哋新会嘅葵艺。
2: 好啊，好啊，好啊，既然大家都咁齐心，相信今次活动一定会举办得好成功嘅。嗱，我哋今次活动咧就喺下个星期六晏昼3点喺小区中心广场嗰度举行。阿德叔啊，嗰几把老葵扇就拜托你啦。
0: 哦，放心啦。诶，系啦，我咧仲识得一位老葵艺师傅，叫阿陈伯，今年咧80几岁噶啦。咁但系咧，佢手艺一流。我问下佢咧，肯唔肯过嚟现场演示下火画葵扇嘅制作，等啲后生咧开下眼界。
2: 好啊，好啊。
1: 如果阿陈伯肯嚟咧，咁啊真系太好啦。
3: 阿德叔啊，你又同阿陈伯讲，到时咧我会帮佢拍一条专访嘅视频，放上小红书嗰度同埋抖音，等佢嘅手艺咧可以俾全国嘅网友都睇到。
1: 阿张主任啊，我仲有个建议啊。
2: 哦。
1: 活动当日咧，设一个葵扇故事角，咁啊，请老街坊咧嚟分享新会葵扇背后嘅故事。
2: 嗯，
1: 一把扇一个故仔，咁样啊更有温度。
2: 诶，呢个主意好啊！葵艺咧系我哋一代人嘅记忆，有故事先有灵魂啊嘛。
1: 系啊，系啊。
3: 啊，我谂到视频嘅标题啦，就叫做《一把葵扇三代人嘅夏天》。阿德叔。到时你要出镜嘅时候，讲下你细个嗰阵有关于新会葵扇嘅故事。
0: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啦，上镜咧唔好睇嘅。不过咧，为咗葵艺，我啊豁出去啦。
1: 阿德叔啊，你唔好咁谦啦，你泼住把葵扇嚟讲故仔啊，最有人情味噶啦。
2: 嗯，冇错啊。太好啦，有大家嘅帮手，我相信今次嘅活动呢一定会好精彩好丰富嘅啫。一把葵扇扇出清凉，亦都扇出文化传承嘅希望。
0: 冇错，让我哋一起努力，令新会葵艺呢一块南粤一绝嘅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一代代传承落去，让全世界呢都知道中国有新会，新会有葵艺。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葵香全万家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比较多车嘅位置咧，有呢个育才路同埋桂丰西路噶。咁啊，牛雕岗周边区域嘅路段车流量都好大吓。现时咧，亦都系有留意到啦，我哋嘅文华路啦，咁以及咧就系广雅中学对出嘅路段都比较多车。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四个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咁特别咧，整个中心南路现时都多车嘅。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依家咧都繁忙。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要小心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1: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2: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11: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1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1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1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2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3: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2: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4: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25: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2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7: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25: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4: 我们杨德东增加了八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6: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十余小时压缩至三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7: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

0: 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就到了。
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6: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8: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7: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9: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0: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2: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3: 我们中心40多台环

0: 对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6: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5: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7: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5: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

0: 会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媒新闻。七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上午十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记录，用心学习领会，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105年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嘅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展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围绕落实党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的使命担当，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护枢纽，为江门勇当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方面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5: 为切实做好当前台风防御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首先，该局迅速下发关于做好珠江禁渔期开渔前后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将相关防风要求传达到各镇街，督促渔船渔民做好开渔前后安全工作，并严格落实避风规定，同时全面摸清底数，统计全区纳管涉渔乡镇自用船舶共638艘，并通过渔业大数据平台逐查船位动态，并要求沙堆、衙门镇密切关注钓具渔船动向，衙门镇加强休闲渔船监管，上水、会城重点跟踪南沙船动态，确保各类船只按要求回港避风。另外，严格落实防台风6%措施，明确惠州以西海域于7月2日12时前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乡镇船艇一律禁止出海。据了解，截至目前，区农业农村局已经累计发送防风信息800余条，确保渔警渡船渡人。
4: 近日，归丰会城各级基层党组织立足基层治理实际，统筹谋划，多点发力，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组织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归丰会城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依托驻村社区联系制度，深入各驻点党支部讲授专题党课，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号召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践行初心使命。冲拿村、城南村、北门社区、城东社区等党组织结合党的奋斗史，开展学习教育，引导党员深入基层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立足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七一前夕，辖区各基层党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都会村、碧桂园社区、明兴社区等党组织代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身体状况与生活难题，倾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相关意见建议，并送上慰问金和生活物资。此外，归丰会城有序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工作， 各相关党组织举办庄重颁发仪式，为老党员佩戴纪念章，聆听入党初心故事。今年辖区共有373名老党员获此荣誉，纪念章承载住老党员的忠诚与坚守，亦激励住青年党员传承红色作风，在新征程中担当作为，奉献奋进。
5: 6月30号凝聚侨心优服务，同心携手促发展，侨管家工作交流分享会在深会举行。侨管家一站式免费咨询和督办服务，自2024年12月推出，以累计为侨胞协调解决事项126件。活动当日，港澳同胞和侨胞代表参观会城法庭，了解涉侨权益保障工作。现场聘任9位港澳资深规划建筑专业人士担任人民设计师，他们将参与城市更新、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等重点工作，为侨乡城乡建设注入港澳先进理念。在涉侨服务分享环节，深会中医院、五邑公证处、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及深会法院分别介绍跨境养老、远程公证、涉侨法律和司法保护等惠侨成果。与会各方围绕优化服务、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开展研讨。据了解，侨管家服务是填补了侨胞和国内一些政府机构办事家服务的空隙，令海外侨胞回来用最短的时间和最有效率的方法去达成他们的工作。跟住落嚟，深会区侨联将持续完善侨管家服务链条，精准解决侨胞诉求，依托侨物交流平台，赋能深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为做好登记申报2026年深会金鲜果产量的工作，保障深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数据信息真实全覆盖，近日深会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深会金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据了解，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深会陈皮小程序、深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进行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深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交易账户上对所有种植地块进行申报深会金预估产量。此次鲜果产量登记申报规范溯源数据录入，是深会区强化深会陈皮地理标志品牌保护、重心推进产业数字化溯源体系建设的关键抓手。郭振佳农业农村办公室要切实做好宣传发动与农户答疑指导，确保政策传达到位、服务保障到位。广大深会金种植户要高度重视，严格对照申报时限，熟练掌握线上操作流程，按时准确完成2026年度鲜果产量填报。通过精准归集全区种植基础数据，将进一步规范产业经营秩序，夯实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根基，有力推动深会陈皮产业持续健康稳健发展。
5: 各位，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再会。
6: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深会技师学院教师伍宝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宝高在2009年就读于深会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8: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嗰啲方面嘅課程教學，只要呢次係教學生嗰啲軟件啊、SolidWorks 啊、AutoCAD CAD UG 咁嘅三維建模，然後最還要一啲嘅製造業嘅知識，

0: 啲塑控加工啊、電火花加工、線切割同埋 3D 打印技術呢啲製造業啊技術嗰啲教學。我希望呢我啲學生咧，即係我可以把我呢一直以來嗰啲學嗰啲技能可以傳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後咧，希望佢都係即係我咁有一技之長，可以立足於啊而家呢個社會，可以為我哋祖國啊，為我哋城市作出自己一個嘅貢獻。
1: 从学生再到老师，身份的转变令到五步高更懂得港台的重量。从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过不少的挑战。
0: 因为我啱留在做的时候，前面那两年我因为是主攻技术，即是大学生和自己参加那些技能竞赛，现在这几年我要担任班主任和教学的工作，所以这工作比较多嗰時咧，就係肯定係有一方面會兼顧唔係幾好噶啦。所以但係我都唔會放棄嘅，即係我都行比較用心，即係自己會對對好每一樣工作同埋每一個學生。即係學校交落嚟嘅工作咧，我都係話係十分之努力去盡自己最大嘅能力咁去完成。包括學生嘅問題同埋困難，例如啲指導啊、工作啊，我都同佢哋培訓到晚黑11點啊、12點都會有嘅。即係只能係繼續要努力咁去克服呢啲咁嘅工作嘅多樣性同埋嘅強度啦。
1: 有收穫，亦都有坎坷，就係咁樣。五步高喺一次次挑戰中打磨自我，堅持初心。作為老師，既托舉咗學生，又豐盈咗自己。多謝你聆聽《勞動精神職工最強故事》，與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的故事要同大家介绍一位生会的名士，他的名字叫做郑朝榮。好可能大家对郑朝榮先生的故事并不熟悉，在跟住落嚟的一连几集的江州古今当中，我将会同大家一起用声音导航解构郑朝榮先生的一生。郑朝榮先生是广东生会大宅莲塘乡许坑村人士，屋企十分之清贫。他在乡下度过了贫苦的童年，在他17岁那年，他就出了香港谋生，后来就转了去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山打根哥树做小贩生意。他在马来西亚打拼了几年之后，就回来生会成家立室了。郑朝榮的老婆就叫做钟彩霞，十分之支持他先生的生意。结婚无奈，郑朝榮为了生计又隻身回去马来西亚的山打根做嘢，就是这样又过了3年时间，才将自己的老婆从乡下接了过来山打根。两公婆在马来西亚合力继续做小贩生意，日子了都算过得不错的。当郑朝榮先生在个僆仔的时候，屋企清贫，冇钱翻学，但是他自细聪明好学，帮人哋放牛之余，有时仲会跑到后生嘅书斋之外旁听先生讲学，因此佢都略懂文字。一有啲咁多空闲嘅时间，郑朝榮先生就会缠住佢老豆，要佢讲述南宋亡国时抗元嘅民族英雄奇人异士嘅英勇抗敌故事，讲述当年陆秀夫系点样孭

0: 1937年，七七卢沟桥嘅炮声震撼咗全中国、全世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呢场正义之战唔单止牵动咗神州大地中华儿女嘅心，而且亦都牵动住全世界华人华侨嘅心。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拯救在战争当中饱受苦难的同胞，纷纷以不同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南洋地区的华侨在陈嘉庚的领导下成立了南洋华侨酬赈总会，发动华侨酬赈救国。那郑朝炯先生一位热血方刚的爱国小贩，他又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酬赈救国呢？今集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2: 身绘红色印记。
3: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新会烈士陈永慧，在新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院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首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慧睇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慧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孤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慧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

0: 宁死不屈嘅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响五邑红色沃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呢 part 当中咧，同大家回顾一下今日一场嘅比较戏剧性一场嘅比赛，就是、比利时面对住塞内加尔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呢场比赛咧真系太多太多太多嘅话题啦。首先落后，讲紧比利时啦，落后住两个波，85分钟见到个比分牌，仲系0-2落后住，好多嘅球迷啊都应该就心灰意冷噶啦，都谂住就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乜点不知，真系喜剧性地咧喺85分钟之后，可以系连续扳平，去到加时赛。加时赛又可以最后时刻又绝杀，嗱发生咩事呢？首先睇睇成个嘅过程入边啦吓，嗱睇睇时间嚟到25分钟，沙迪奥文尼呢位前利物浦嘅公分级嘅前锋啦吓，左路传中，伊斯美纳沙亚头锤又中柱，好就好在阿比迪亚拉补射之后咧入网，领先住1-0。去到43分钟嘅比利时嘅前锋嘅道古啦，就射门省中咗后卫，但系门将方面咧，阿摩利迪奥又即系比较反应快啦，接实咗个波，所以咧保住上半场咧大门不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1-0领先住比利时。去到52分钟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咧，尼亚卡迪后半场长传，伊斯美拿沙亚展现佢出色嘅控波嘅能力，遭到力压之下咧，仍然可以射到去2-0。52分钟去到2-0，去到86分钟比分牌仍然系写住0-2，都系嗰句啦，大家都心灰意冷，谂住打包走噶啦。梅利亚喺禁区外传啊，去到门前嘅卢卡古右脚一督追到去1-2，诶，重点翻呢一个嘅希望啦。比利时士气大振之后，仅仅过咗2分钟啫，托沙喺右边嘅禁区嘅外边长传到中间嘅位置，迪拿曼斯头锤顶成2-2，哇！法定时间最后嗰3分钟追到去2-2，连续入两个波。比利时咧永远都好似有种咁样嘅体质嘅，气质啦，唔叫体质啦，系咩呢？就落后住，先让后追，记唔记得当年让日本队两个波？后边绝杀去到3-2结束咧，都系差唔多咁样嘅情况啊！咁加时赛翻到嚟，大家都系你一脚我一脚，又唔系好敢攻，又系会系比较死守嘅情况之下啦。咁大家都认为呢场波又要挨到去12码嘅时间段啦。咁点不知去到临完场前嘅2分钟118分钟嘅情况之下啦，比利时呢边获得咗一个12码。 咁当时发生咩事呢？比利时嘅前锋卢基巴基奥喺门前射中未弹出之后。

咧，裁判一指，咁啊，首先咧就指喺门球嘅位置嘅，咁大家都以为正常开波啦。点知望镜一比，唔系、哦，中间嘅队友咧，迪拿文斯喺门前系被塞尔维亚嘅球员咧，拿明卡马夏咧踢倒咗。球证咧睇过一大轮嘅 VAR 之后咧，系直指十二码点啊！呢、這个波咧系唔系真系十二码？其实有唔同嘅说法嘅。赞成十二码嘅朋友，其实都话咧就系那名卡马夏咧，其实真系踢到咗呢边厢嘅迪拿文斯。但系唔赞成嘅朋友就话，哇，迪拿文斯摆明就系趁呢边厢嘅那名卡马夏咧，去解围之前提前摄咗只脚入嚟嘅。亦即系话咧，其实佢系后上，只不过咧就系咁啱喺角度当中咧，显示得佢系更加靠近门将嘅一方。这个嘅时间段咧，无论系点样都好，起码。最后的结果就是真的判出十二码的。亦都凭借着这个十二码，迪纳文斯自己亲自操刀冷静射入到比利时领先到三比二。离完场仅仅是还剩下三四分钟的时间。塞尔维亚虽然是狂攻烂炸，但是呢其实这个狂攻烂炸都不是好的质素的。你见到呢时间这么紧迫的情况之下，都还是外围猜波的时间会多些少。所以可想而知呢，其实塞尔维亚是没有什么一个很有板斧的球队的。那其实这场比赛呢，这个十二码之前呢有个都挺有趣的镜头的，就是都諗住會係射十二碼㗎喇。現場嘅導播將個鏡頭係俾咗兩班波，一個嘅拿手嘅球員啦，當家嘅球星啦，塞爾維亞呢邊就俾到文尼啦，比利時呢邊想俾到迪布尼啦。咁呢個鏡頭可以點樣解讀呢？當時嘅導播應該就係諗住跟住就射十二碼啦，但係兩邊嘅當家球星都唔喺陣中，咁邊個嚟射呢？邊個嚟擔做英雄呢個位置呢？咁樣唔使你諗啦，而家連射十二碼呢個流程都慳返啦。咁最終比利時喺加時嘅最後一刻係三比二戰勝塞內加爾，晉級到十六強嘅位置。咁至於喺今日嘅晚上去到聽日嘅早上嘅時間段咧，將會有三場嘅比賽，分別係三點鐘嘅西班牙面對住奧地利啦，七點鐘嘅葡萄牙面對住克羅地亞，十一點鐘嘅瑞士面對住阿爾及利亞。數據咧就唔係好夠同大家講噶啦，不過就講一個有趣嘅見解啦。嗱，呢六支嘅隊伍當中，其實有五支都係歐洲嘅球隊，只有阿爾及利亞係非歐洲嘅球隊，而且係非洲嘅球隊啊。咁喺小組賽咧，同埋喺淘汰賽嘅初段都有個說法嘅，就係非洲球隊係負責將亞洲球隊踢出局。咁然之後嚟到淘汰賽啦，就換咗係歐洲球隊將非洲球隊踢出局。咁呢一場瑞士面對住阿爾及利亞嘅比賽入邊咧，會唔會真係瑞士輕鬆地擊敗阿爾及利亞，將非洲球隊咧都提前送上飛機咧咁樣？呢個我覺得都幾有趣一個事情嘅。咁另外咧，嗰兩支牙啦，西班牙、葡萄牙會唔會係堅持地行得更加遠咧？咁畢竟去到2030年啦，佢哋都係個聯合嘅主辦國啦。今屆嘅賽事可能都真係俾佢哋有個更加多嘅機會去向世界去宣告佢哋有個咁嘅實力都係唔出奇嘅。所以其實呢幾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应该都系好睇先嘅，所以捱夜嘅朋友今晚咧就真系要打足十二分精神，唔好似我咁样再瞓觉啦。OK， 呢节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亦都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围蔽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围蔽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延长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0: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2: 天上嘅流云。
13: 长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回讲到，我家丁就大声喝：起身啦，一粒和尚，呢次算你行运啦。丞相爷叫你同公子医病，医好病放你翻车。济公啊，打咗两个喊落。唉，真系好笑啦！喂，我系监犯嚟嘅噃，哦，大老爷要过堂审问呢，我就随传随到医病啊！我唔制啊，食我啊！爸爸，你个死和尚啊！你乱噏咩啊？咩啊！我叫你话俾你嗰个大老爷知。你话和尚讲嘅，我唔制啊，食我啊！那个家丁你就翻去一五一十就报俾丞相听咯。大人，个和尚话乜嘢啊？佢话唔制，食我啊！咁吓，你个癫和尚你话？陈丞相开始发火，旁边嘅李怀春呢就讲：丞相大人。那位济公法师医术高明，只要大人依家拉咗佢嚟，佢心中有气啫。大人不如派人去请佢嚟，以礼相待，咁佢一定肯答应嘅。咁啊好啦，管事，你就系话系我请佢嚟睇病。哦，管家呢就即刻去到监仓，和尚。呢回啊，你真系造化啦！丞相大人睇得起你，请你入府睇病。乜话？请我去啊？有冇搞错噶？丞相大人官高一品，位列三台，我又唔识佢嘅噃。平日我同佢又冇来往，冇到交情嘅，佢忽然间嚟请喎。我是犯人嚟嘅噃，喂，俾御史大人知道啊，话丞相勾结在押和尚，今日怕连乌纱帽都保唔住啊！你翻去问下你嗰个丞相爷惊唔惊啊？管家就翻嚟报俾秦丞相听，唉，呢回激到佢吹须碌牙，啊，你个死和尚！分明是吊起嚟买我，剥你个皮，拆你个骨。嗰阵咧，个仔就咿呀鬼杀咁嘈噃。丞相夫人就赶到入嚟啦，一喝眼泪：大人，我哋得一粒仔，你快啲去哀下个和尚，救命紧要啊！秦熙呢，虽则贵为丞相，知事到如今，亦冇晒办法噃。又心急又激起，喺度发发跳。李怀春呢就行埋嚟讲：大人，依小人之见，不如大人亲自去请。如果大人去到，佢都怕会应承嘅。大人啊，如果再拖延时日，公子嘅病就更加难医噶啦。唉，那个秦丞相走投无路，只好谷住一肚气，亲自去见济公系啦。未入到监房啫，远远个秦丞相就连气钳咗几声，一来呢就演下丞相嘅威风，二来就报个信：丞相大人到啦，等个和尚快啲跪低嚟到迎接。监仓里面成班看守一听到声啫，通通起晒身，双手低垂，耷低个头嚟到恭候大人驾到。济公呢，侧起个头大声问：喂，边只老狗走入嚟啊？咁大声吠嘅，嗰啲看守啊吓到面都青埋。喂，你个死和尚啊！你咪少乱噏啊！丞相大人家督啊！说话未讲完，

上已经带住李怀春入到嚟啦。济公照样当佢冇礼，眼尾都唔睄下。秦丞相就忍住道气讲：和尚，只因我小儿得个怪病，本国得嚟请和尚去医病。请啊，喂喂喂，有冇咁请法噶？你睇下，用锁链箍住条颈，前推后拱咁嚟请法啦！啊，丞相府请下得人惊哦。嗰秦丞相听到咁讲呢，激到面口都黑埋，又唔知点答好噃。李怀春就快啲拉侧丞相讲：大人，咪发火住，大人坐坐先，等小人去请佢啦。李怀春就行埋济公面前，双手抱拳作揖：师傅，好耐冇见啦吓。师傅啊，只因秦公子得个怪病，弟子又冇本事医治，故此嚟到求师傅帮忙，望师傅睇在弟子面上大发慈悲，医好佢嘅病系啦。李怀春啊，你啊真系会讲嘢吓，乜你去睇病就坐轿骑马，一轮到我和尚去睇病就披枷带锁用铁链箍住去啊！咁啊，等你嚟睇，你嚟挨下啦。李怀春就快啲认错，系师傅，弟子一时未谂起，师傅千祈咪见怪。跟住李怀春就对丞相讲：大人要请济公师傅去睇病，咁都要除低佢条锁链至得噶。秦丞相就下令：快啲除低条锁链。李怀春就对济公讲：师傅，嗱，而家锁链除咗落嚟啦，请师傅去睇病咧。嗰个济公用手摸下摸下条颈，拧两拧头，去睇病啊！依家我师傅师兄都锁晒喺度，眼睇住佢哋喺度受罪，我有乜心机同人睇病喎？嗰秦丞相又吩咐，即刻放长老佢哋五个和尚翻扯。咁啊，五个和尚走咗啦，阿济公仲系坐到唔喐啊！李怀春又嚟请师傅，依家可以去啦啩？济公仲系拧一拧头，哦。咁啊，长老佢哋几个系放走咗啫，至而家仲系兵为灵隐寺，要拆我大悲楼。哦，咁我就咁啊同佢睇病，我仲冇心机嘅咧。嗰秦丞相冇晒办法，即刻又下令将围困灵隐寺嘅兵丁撤走，拆大悲楼嘅人亦都通通翻扯。咁啊，李怀春就行埋济公身边，细细声上嗌。师傅啊，呢回丞相乜都做齐啦，你好心发啊慈悲去医佢个仔系啦。济公望一望李怀春，好啦，咁啊睇在你面上啊，走。济公讲完就起身行啦，丞相就跟喺后边。嗰个秦丞相就激到面都淤埋，哎呀，我堂堂一个丞相，被呢个癫和尚咁嚟到耍弄，管家又俾佢打伤咗，依家三番四次要我嚟到哀佢，唉，即冇办法啦。一阵佢医好我仔嘅病，我绑佢再治佢，咪咁话大悲楼啊，连你间灵隐寺我都拆埋。啱啱谂到呢度啫，就听到济公咔咔声笑，嘿嘿。有件东西最易变，隔住肚皮难看见，善恶到头终须报，欺人容易难欺天啊。秦丞相一听当堂打到个冷震，哎呀，这个和尚不同凡响，昨日几个人打他都打不动，佢又会引火烧屋嘅，而家我想话炮制佢啫，佢即刻就知道嘅。哎呀，和尚厉害啊！几个人入到公子间房啊，那个秦公子呢就抱住个头点嚟点去。

济公一睇，哎呀，乜成个猪头咁噶？难搞啊，难搞哦！个李怀春听到咁讲啊，心中打个突，系啦，咁辛苦先请到你嚟，你都话医唔掂，咁我就死梗啦。秦丞相就更加慌啦，喂，和尚，你有冇办法医噶？得，我啊专医大头君嘅，佢啲咁嘅病就唔系好厉害啫，呢种叫做小号大头君，仲有中号、大号，我啊连大号大头君我都医到嘅。丞相就讲啦，和尚，咁啊请你快啲开药方啦，唔使急嘅，我啊待定嚟嘅咧。跟手济公呢就喺个袋子抄啦嘛，呢、這个袋抄完抄嗰、那个袋，周身咁抄抄咗嚟，吓弊啦，啊唔见咗药添，哦呢回难搞啦。秦丞相就问咯，和尚，咁你啲乜嘢药嚟噶？你点知我仔大头君病呢？唔通你代定啲药嚟嘅？啊咁又唔系，因为有位王员外。佢个仔咧又系得呢种大头君病，你又唔知噶啦。凡系得到你个仔呢种病嘅人咧，冇个好人嘅。得呢种病嘅人啊，一定喺外边行凶作恶、奸淫掳掠，做埋晒啲阴质嘢，先至会有咁嘅病啫。我咧就本来待定一粒药丸去医王员外个仔嘅。啊！点知俾你秦丞相拉咗嚟，故此啊，身上仲有一粒专医坏蛋嘅药。秦丞相听到咁讲，你面红耳热，依家冇办法嘛，仲系要求佢噶嘛，只好又是忍气吞声讲：和尚，咁啊，多烦你揾真下粒药丸喺边度啦？啊，奇啦！我头先入嚟嗰阵咧，摸下个袋仲喺度噶噃。啊，唔知留喺边度呢？梗系留喺你相府度噶啦！秦丞相就下令，快啲去帮和尚揾药。个管家秦玉就问啦：师傅，你嗰度系乜嘢药嚟噶？系一包包噶，还是立丸噶？神嘅嚟到一包包噶，得了嘛？你估凉茶？我啲药丸啊，十分矜贵噶噃。几十斤药，然后先熬成一粒米咁大嘅药丸，熬一粒药丸要半年时间噶。秦丞相啊，即刻吩咐快啲去揾，呢回死啦！个丞相府咁大啊，嗰粒药一粒米咁大，你话你啊点揾？公子嘅管家秦玉啊，带埋成班走狗。呢回啊，个个变成真嘅一条狗咁啦，趴晒喺地下要揾。丞相一尾心急，好似催促咁啊。嗰个秦玉呢，本嚟呢就已经俾个公子呢打到头都肿晒嘅。依家趴喺地下要揾，哇，磨到鼻哥出血，满嘴泥沙。济公呢就对丞相讲啦：啊，我医病有样习惯㗎噃，我要食饱饮醉先配药噶噃，啊！如果又唔饱又唔醉咧，咁啊医唔掂噶噃。个秦丞相冇办法，即刻吩咐摆酒宴。济公一啲都唔客气，一坐正上座，招呼都唔打过，大杯酒大注肉咁食啦。堂堂一品高官，当朝丞相。好似跟班陪客咁坐喺旁边，济公啊冇理睬佢嘛，一俾一次饮酒食肉，饮咗轮酒啦，饮到醉醺醺，嗰个丞相就忍唔住就问：和尚，我仔呢个系乜嘢病嚟噶？佢啊，你个仔啊做得冤枉事多，呢个病叫做冤大头病。呢种病啊会变㗎喎，依家呢你个仔个小号大头君勉强仲有得医，如果变做一号大头君啊，嗰阵难搞喎。

0: 难搞咯。哎呀，和尚，咁点算呢？你快啲帮下忙啦。急乜嘢啫？我都未食饱啊。你知嘛，食唔饱就医啊，到时呢啲病就半生半熟啊，冇办法医彻底㗎。陈成双啊，冇到办法，捻住条颈坐埋喺边度住等你啦。好啦，济公食一轮啦，呢回咧真系酒醉饭饱啦。唉，得啦得啦，唉呀，食得差唔多咯。陈成双就快啲叫秦玉埋嚟，点啊？药揾到未啊？禀告大人，我粒药我揾唔到啊！啊，叫你揾粒药你都揾唔到？陈丞相一巴掌就升过去，济公就喺旁边讲啦：，你个仔嗰啲病啊，你呢个人有份功劳嘅，唉，乜嘢坏主意都系佢帮手谂出嚟嘅，想医好你个仔嘅病啊，唉，先治下呢啲小人先啦。陈丞相一气之下就吩咐一轮乱棍。将个走狗秦玉赶出相府，嗰阵呢，济公呢喺身上左抄右抄，抄咗一轮。啊，呢回真系算你好彩数吧！啊，我仲有啲啲药料喺度，跟住就摸咗一包药出嚟。嗰李怀春呢旁边睇，咦，白雪雪，分明系面粉嚟噶。李怀春就问啦：师傅，你呢啲乜嘢药嚟噶？呢啲啊叫做多摩多罗多波罗散啊！多摩多罗多波罗散，咁师傅啊，做啲乜嘢配药呢？要一两支沙，四两白面粉，用清水嚟到冲，仲要准备一把油灰水嘅刷。陈丞相即刻吩咐人准备，一切准备妥当啦。济公就同陈丞相成班人入去公子一间房，嗰啲家人呢就捧住个大盘，里面呢就装住济公开嗰啲药。济公就攞嗰把刷浸落个盘度，然后就喺公子嘅面度出力咁刷，嗰个公子啊咿呀鬼杀咁嘈。哎呀，真系药到病除噃，擦到嗰度就烧肿，烧到嗰度，成个头擦完咧，成个头细翻晒。秦丞相就十分欢喜啦，即刻喺厅处又是摆酒宴嚟到答谢济公，饮咗几杯酒啦。个秦丞相心中又唔服气，啊，枉费我能文能武读过咁多书嘅官高一品位列三台，今日咁低声下气嚟求呢个癫和尚。啱啱谂到呢度啫，济公就咔咔笑：丞相大人啊，你啊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哈，难得今日有缘相遇，不如咁咧。依家饮闷酒又冇乜意思嘅，一边饮酒一边对下对，出下谜语，等我哋学下嘢咧。嗰个秦丞相一听，哎呀，你呢个癫和尚，居然喺大学士门前卖文章，我都未曾开声啫，啊，你反而喺我面前耍弄，想当众出丑啊你！秦丞相随口就问：和尚，乜你识字嘅咩？识就识得啲，夹埋都识得十几二十个。不过我啊饮酒饮多咗，想同丞相赌下酒令啫嘛。你和尚要同我赌酒令？哎，和尚，咁输赢又点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5: 983
16: 新会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切实做好当前台风防御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全面摸清底数，统计全区纳管涉渔乡镇自用船舶共638艘，并通过渔业大数据平台逐查船位动态，突出重点管控，要求沙堆、衙门镇密切关注钓具渔船动向，衙门镇加强休闲渔船监管，双水、桂城重点跟踪南沙船动态，确保各类船只按要求回港避风，严格落实防台风6%措施，明确惠州、韩以西海域于7月20日12时前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乡镇船艇一律禁止出海，强化预警和信息调度，截至目前已累计发送防风信息800余条，确保预警到船到人。根据江门市市区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评估报告的要求，经分析研究，新会公气计划自2026年7月初起实施2026年第二轮公交线路优化工作，具体包括撤销207路城西车站至崖西客运站，优化调整208路、229路、252路、212路，优化为衙门镇内循环线路。定制专线D339调整为常规253路，华商职院至黄冲。双水镇217线路优化，市民可通过掌上公交 APP 实时查询车辆轨迹、首末班及发班间隔，合理安排候车时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中指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从租房市场来看，受年终毕业生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影响，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08%。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住房租金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德国联邦内阁一日在国防部召开会议，德国总理默茨会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将在北约中承担更多责任。为此，德国将进一步提升国防能力，于2029年前实现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3.5%的目标，较北约整体规划提前多年完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小王，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系咩意思啊？
5: 唔系啊，吕博士，我喺度咧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喺手上边噶嘛，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4: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的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的、哦
5: 啊、
4: 如果你只是为了抹干净的手机，那不用酒精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有消毒需求，那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是建议你看匀的说明书再消毒啦、嗯、另外呢，用酒精消毒手机的时候，可以将酒精咧染到去软布上边，再用软布咧轻轻咁擦干净佢，唔好直接向屏幕喷洒或者倒酒精，以免酒精流到四围都系，增加侵蚀屏幕元件、损害手机嘅风险啊！
5: 嗯，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几家，从业人员约5万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9: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继续喺呢个晚上时间，我哋进入到八零嘅年代风潮啊！我哋有 George Benson 嘅经典之作《Give Me the Night》，系啦，今晚我哋需要将自己交俾音乐。从呢一开始两个小时，有 DJ 文何俊文用音乐将你包围啊！记住我哋嘅不期而遇，继续向经典致敬。其实讲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谂呢一个人物应该时至今日咧，仍然系喺你嘅印象之中鲜明而清晰，或者甚至乎系光芒万丈啊嘛！可以话系无可争议嘅呢一位世纪巨星啊 ，Michael Jackson。我想他经典的不单单是这些的音乐，这些的精彩的拍子，还有他在舞台上面绝对的王者统治的舞姿，以及令人惊艳的 MV 氛围。

系咯 ，MV 就拍到好似成个惊栗电影一样啊！嚟自有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 Feel 啊，可以话系即系属于 Michael 咧，就系、是、最经典啦，或者系最里程碑嘅一个嘅专辑啊！咁属于1982年嘅专辑 Feel 嘅主题之作咁，佢唔单止系音乐史上边系销售奇迹，更加就系彻底咁样重塑咗流行文化。系啊，除咗音乐之外，仲有好经典嘅呢一个 MV 画面，到到今时今日我哋记忆犹新。而且咧，佢更加之获得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嘅全球销量最高专辑，全球累计超过6700万张。

0: 换城市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东南风5至6级，阵风8级。预计我区7月3日至5日咧受热带系统外围环流的影响有降雨，陆地阵风5至7级，沿海阵风7至9级。展望6日至9日咧有明显的降雨嘅。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嘅又优美。
3: 诶，爸爸，嗯、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2: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3: 嗯，系、哦，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0: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拆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4: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房屋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没错，拆船企业一定要是按照相关的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和河流，共同打造我们生活美丽的海岸线。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天上嘅流云，
0: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继续我哋城市影像，今日咧就有一个唔同嘅 walk 嘅，即系平时咧我哋成日讲就 city walk 啦，去到唔同嘅城市当中咧，去即系串街过巷咁样啦，去感受下呢个城市所俾到你一种好新鲜嘅气息咯。咁今日咧就想带大家去 sea walk 啊，即系 sea walk 系咩咧？顾名思义喺大海咧，喺海边去即系漫步咁样啦。咁而呢一个即系 Sea Walk 嘅路线咧，原来就系属于三亚方面嘅大东海。好多时候我哋提到大东海，哎呀，即系好似嗰个嘅赞誉度唔系咁高啊，即系会有好多人觉得啊，呢、這个海水唔系话十分之靓啦，喺三亚嚟讲，又或者会有人多杂乱啦，尤其景点啦。咁其实咧就去三亚咧最弊家伙咧就是、去景点，即系我自己嘅个人认为啦。即係你冇話去嗰個石頭去睇下，又或者係打卡啊咁樣。其實咧就之所以呢個海變得迷人啦，我諗好多時候咧屬於佢周邊嘅呢一個嘅配套嘅一啲嘅即係建築物又好啦，又或者即係嗰啲我哋打造嘅一個草坪又好啦，椰林啦諸如此類咧。咁其實呢一啲先至會令到佢咧成件事會變得真係好超、好寫意、好度假，而並唔係話咧喺呢啲海邊嘅。洞舊石頭啊，咁樣嗰啲咁嘅即係著名景點啊。係啦，咁其實講到咧，即係大東海啦，原來都可以係好人間理想嘅 sea walk 路線咯。咁包括有藍天椰林啦、玻璃海啦，好靚嘅餐吧啦。咁如果即係人少啲嘅話，依家去啊，即係趁呢啲學生放假大軍仲未形成嘅時候咧，去嘅話咧就會相對嚟講更舒服啲啦。係啦，咁喺呢邊咧仲會有通向大海嘅棧道啦，所以係坐喺呢個嘅餐吧裏邊發牛豆啦，相當寫意舒服嘅。嗱，呢一條嘅 sea walk 路線係點樣嘅咧？首先咧系从呢一个卡萨科罗纳呢一间酒店开始嘅，咁然之后再到呢一个一尺花园啦，同埋咧跟住就系呢一个嘅花园餐吧啦，圈圈子啦，再到埋呢一个 Vista 嘅沙滩酒吧啦，咁再到呢一个嘅拉茶泰，同埋呢一个嘅泰琼周博燥火锅，即应该美食路线都喺埋度啦，咁再去到呢个大东海渔村啦，咁然之后到呢一个拎海景酒吧、餐吧吓，可以食饭嘅，咁再到呢一个嘅 IPK 嘅泳池啦，呢个泳池餐吧啦，同埋咧可以系去埋呢一个爹爹嘅椰子鸡，咁成条 sea walk 路线啦，安排得明明白白啦，咁除咗打卡影相拍靓照之外，咁仲有好多个美食咧串连其中啊。系啦，第一个就系呢一个卡萨科罗纳酒店嘅，咁去到呢个酒店嘅三楼咧，原来咧就可以拍呢个俯览嘅机位嘅，咁大海同埋泳池咧就系融为一体，绝对系一件成片啊，唔使 P 都可以相当之绝美嘅，尤其咧好天气之下吓。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一尺花园。咁其實咧，原來佢呢度唔消費啊，都可以影相嘅喎，相當友好啊。咁門口嘅抽籤咧，亦都係相當出片嘅。咁當然間咧，懶人沙發啦嚇，亦都可以係即係喺呢度 hea 一個晏晝嘅。咁當然間啦，食入到去最好就係點翻杯嘢飲，咁就會即係 hea 得理所當然啊嘛。第三個就係呢個花園餐吧，咁係一個好法式風情嘅。系呢个建筑啦，咁可以话喺同呢个大海咧就相当之搭配，有少少好似圣赫里尼咁样嘅即系感觉系嘛。跟住呢个圈圈子，咁就系

天涯小镇同款嘅海景窗啦，系嘛？大家都好中意喺一啲嘅即系旅游地点当中，有一门窗咁样，然之后出边系大海啊，或者系草地啊，或者系花园啊咁样，构图相当之靓。咁啊，上昼嘅10点钟啊，就可以系免费拍照嘅。咁啊，通向大海嘅呢个栈道咧，亦都系相当之靓啊。跟住就串到呢一个嘅沙滩酒吧呢边啦，咁啊新开嘅店咧，亦都可以系随便咁样拍嘅。仲有白色嘅门洞口，同呢一个嘅油画感觉相似啊。跟住要 highlight 下呢一个嘅泰琼糟粕燥火锅。好特色嘅，听个名字就知啦。咁啊，嚟到三亚一定要食嘅。咁啊，超级靓嘅呢一个南洋装修风格啦，咁啊，再加上呢一个汤底酸香开胃啊，因为咧即系你知嘅三亚，毕竟系热嘅热带地方嚟噶嘛，咁啊酸酸辣辣咧就特别开胃咧，同埋会令人胃口大开嘅。咁啊，同呢一个嘅海鲜咧就系可以话系绝配啦。咁啊，再加埋呢一个海南老巴茶。蒸籠小食咁亦都係相當之多嘅，咁啊甜品芒果腸粉啦，聽你嘅搭配都幾特別噶嘛，咁啊再加埋呢個清寶涼啦，清寶涼好似係三亞方面乃至整個海南咧都相當著名一個嘅甜品嚟嘅，係啦，著重解暑啊嘛。跟住大東海漁村啦，咁亦都係做咗一個框啦，去做景嘅，咁啊都係即係例牌嗰啲嘅構圖啦。跟住可以係highlight 埋呢一個先 ，IPK 泳池餐吧噶，咁啊嗰個感覺好似一秒穿越到呢一個嘅巴厘島嘅即時感。咁喺泳池嗰個邊度咧，就係飲下午茶啦嚇，絕對係相當之超啦。咁啊夜晚咧，仲可以係睇表演添，咁啊亦都好 high。咁成件事咧，好似一個泳池派對咁樣。系啦，咁啊，其实咧讲到去海边旅游嘅话，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真系唔系好建议咩参团啦。今时今日应该冇人参团去海南岛啦吧？即意思就系话咧吓，可以系自由自在咁样去想 hea 就 hea 啦吓。咁因为咧，基本上各方面嘅即系设施咧配备咧都相当方便嘅，咁啊可以咧就系完完全全咁样。健步行步都冇问题噶，咁啊，比如话啱先啦，喺呢个大东海方面啦吓，即系为大家 plan 咗一条 Sea Walk 路线，唔知你有咩兴趣？即时订机票，说走就走咧。我发觉喺我哋呢边咧，其实去海南岛真系相当方便。我会建议大家去订呢个珠海机场，一个钟唔使就飞过去。我哋呢边打个顺风车过去都好方便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切实做好当前台风防御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全面摸清底数，统计全区纳管涉渔乡镇自用船舶共638艘，并通过渔业大数据平台逐查船位动态，

0: 出重点管控，要求沙堆、衙门镇密切关注钓具渔船动向，衙门镇加强休闲渔船监管，双水、惠城重点跟踪南沙船动态，确保各类船只按要求回港避风，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明确惠州、韩以西海域于7月20日12时前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乡镇船艇一律禁止出海，强化预警和信息调度。截至目前，已累计发送防风信息800余条，确保预警到船到人。根据江门市市区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评估报告的要求，经分析研究，新惠公汽计划自2026年7月初起实施2026年第二轮公交线路优化工作，具体包括撤销207路城西车站至崖西客运站，优化调整208路、229路、252路、212路，优化为衙门镇内循环线路；定制专线D339调整为常规253路，华商职院至黄冲；双水镇217线路优化。市民可通过掌上公交 APP 实时查询车辆轨迹、首末班及发班间隔，合理安排候车时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中指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从租房市场来看，受年终毕业生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影响，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08%。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住房租金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德国联邦内阁一日在国防部召开会议，德国总理默茨会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将在北约中承担更多责任。为此，德国将进一步提升国防能力，于2029年前实现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3.5%的目标，较北约整体规划提前多年完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子旺翠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底。

0: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7: 983
15: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人群

停半分钟听一阙歌，我哋有许廷铿，可以嘅话晚上时间，可以有两个钟啦，用音乐满足你今晚嘅需要嘅。由日九点之后啊，咁啊继续我哋不期而遇嘅点唱时间啦。咁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想讲嘅说话啦，都可以 send 个微信俾我嘅。咁啊号码方面53772059753772597。首先，明月就话咧，今日系中考嘅最后一日啦，考完之后啦，哇，暑期经济火爆啊，高考啦，中考啦，即系嗰啲莘莘学子啦，流行旅游。畢業遊、親子遊、研學遊等等等等，去旅遊要趁早、今晚點一首洪卓立的《少年遊記》，是認同這句說話，其實是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我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七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记录，用心学习领会，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105年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嘅光辉历程，取得嘅伟大成就，共同展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嘅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深刻嘅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务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围绕落实党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的使命担当，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为江门勇当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方面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为切实做好当前台风防御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首先，该局迅速下发关于做好珠江禁渔期开渔前后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将相关防风要求传达到各镇街，督促渔船渔民做好开渔前后安全工作，并严格落实避风规定。同时，全面摸清底数，统计全区纳管涉渔乡镇自用船舶共638艘，并通过渔业大数据平台逐查船位动态，并要求沙堆、衙门镇密切关注钓具渔船动向，衙门镇加强休闲渔船监管，上水、会城重点跟踪南沙船动态，确保各类船只按要求回港避风。另外，严格落实防台风6%措施，明确惠州以西海域于7月2日12时前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乡镇船艇一律禁止出海。据了解，截至目前，区农业农村局已经累计发送防风信息800余条，确保预警渡船渡人。
1: 近日，归峰会城各级基层党组织立足基层治理实际，统筹谋划，多点发力，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组织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归峰会城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依托驻村社区联系制度，深入各驻点党支部讲授专题党课，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号召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践行初心使命。冲拿村、城南村、北门社区、城东社区等党组织结合党的奋斗史，开展学习教育，引导党员深入基层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立足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七一前夕，辖区各基层党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都会村、碧桂园社区、明兴社区等党组织代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身体状况与生活难题，倾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相关意见建议，并送上慰问金和生活物资。此外，归峰会城有序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工作，各相关党组织举办庄重颁发仪式，为老党员佩戴纪念章，聆听入党初心故事。今年辖区共有373名老党员获此荣誉，纪念章承载住老党员的忠诚与坚守， 亦激励住青年党员传承红色作风，响新征程中担当作为，奉献奋进。
2: 6月30日，凝聚侨心优服务，同心携手促发展侨管家工作交流分享会喺深会举行。侨管家

0: 公证处、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及深汇法院分别介绍跨境养老、远程公证、涉侨法律同司法保护等惠侨成果。与会各方围绕优化服务、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开展研讨。据了解，侨管家服务是填补了侨胞同国内一些政府机构办事家服务的空隙，令海外侨胞回来用最短的时间和最有效率的方法去达成他们的工作。跟住落嚟，深汇区侨联将持续完善侨管家服务链条，精准解决侨胞诉求，依托侨物交流平台，赋能深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为做好登记申报2026年深汇金鲜果产量的工作，保障深汇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数据信息真实全覆盖，近日深汇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深汇金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据了解，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深汇陈皮小程序深汇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进行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深汇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交易账户上对所有种植地块进行申报深汇金预估产量。此次鲜果产量登记申报规范溯源数据录入，是深汇区强化深汇陈皮地理标志品牌保护、重心推进产业数字化溯源体系建设的关键揸手。郭振佳农业农村办公室要切实做好宣传发动与农户答疑指导，确保政策传达到位、服务保障到位，广大深汇金种植户要高度重视，严格对照申报时限，熟练掌握线上操作流程，按时准确完成2026年度鲜果产量填报，通过精准归集全区种植基础数据，将进一步规范产业经营秩序，夯实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根基，有力推动深汇陈皮产业持续健康稳健发展。
0: 各位，今次的深汇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

0: 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4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4: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简称新职商。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0: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2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

0: 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2: 今天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和粤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举行，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趋向海南东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将有明显风雨过程。
1: 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全线停运，广藏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延续实施，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
1: 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本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广东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3处二级主任科员李树超：
4: 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实干担当，始终恪守为民初心，高质量做好三服务工作，奋力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3: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处副处长黄贝：
5: 作为广东省15规划纲要制定的亲历者，我一定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扎实推动15规划在南粤大地落地见效，以广东发展改革人的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夏子：
6: 作为青年立法干部，我将牢记嘱托，把对党忠诚融入立法本质，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等精耕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3: 广东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处长李小兵：
7: 立足财政实能，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资金支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投入，更深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更科学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等促消费活动，更有力统筹扩内需，与稳外资外贸，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力支撑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3: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新型犯罪侦查支队大队长徐伟成。
8: 作为奋战在公安反诈战线的共产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东公安坚持科技加创新加大数据的工作理念，创新建立智能化预警、精准化劝阻的工作新模式。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夺取反诈人民战争新胜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誓言。
3: 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广州市中立法律服务社副理事长、调解员周磊。
9: 调解呢，调的不仅仅是纠纷，更是人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法律定分指针，用真情温暖人心，这

0: 是党员律师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角色定位。我们将始终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调节岗位，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为平安广东、法治广东贡献力量。党旗所指，就是我心所向。
1: 广东交通集团南粤交通青云高速公路路政二中队中队长程长江。
2: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和方向，让我们基层党员备受鼓舞。我们会坚守平凡岗位，用实际行动守好这条发展路和民心路，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辛婷。
3: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也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我也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需求，为我国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封装材料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顾真红。
4: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心怀信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就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书写人生的精彩篇章。作为一名海军新兵，我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为强军新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昨天上午，以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前，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通讯员岳宗报道。
6: 会见中，黄坤明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参与活动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以及长期以来投身广东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投身扶贫济困事业，慷慨解囊捐资出力分不开。近年来，广东着力破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块最大短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工作，在提升县域发展实力、改善城乡整体面貌、促进共同富裕上迈出坚实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其中，做细做实，结对帮扶，以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增进群众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一年。开年以来，全省上下以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市场人气兴旺，就业基本盘更趋稳固，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企业和个人发展与广东十五五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发挥优势特长，深度参与助镇帮镇扶村和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各项工作，聚力做好常态化长效帮扶，将更多优质资源要素下沉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更好汇集当地群众，帮助增强内生动力，同时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发扬热心公益的好传统，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温暖人心的好事，带动更多身边人加入爱心行列， 让南岳大地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更加浓厚，让广大父老乡亲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好系列公益活动，全流程强化资金监管，做好宣传引导和服务保障，更好汇聚社会合力，服务乡村振兴。仪式上，爱心企业代表发言，表示参与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既是企业履行责任、回馈社会的分内之事，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的内在需求。将一如既往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贡献力量。现场播放了专题汇报片，宣读关于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的通报，并举行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举牌认捐活动。省领导王希、胡进军、陈良贤、张绍康参加有关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昨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以产创融合对接为纽带，全面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1: 脑机接口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战略性领域，是重塑未来科技与产业格局的核心赛道。产业创新联盟是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关键枢纽，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搭建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桥梁，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标准构建、创新生态培育。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工业处副处长吴月前。
8: 联盟整合粤港澳三地上下游企业、医院、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源，搭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产学研医用壁垒，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集聚。
1: 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李远清。
9: 广东省的脑机接口技术力量可以说在全国是处于第一方阵，覆盖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还有应用的研究，包括产业转化等等方面的整个链条，也孵化了一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具有这个原创能力、技术实力的这个高技术公司。
1: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首批成员达124家，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郭燕武。
10: 在联盟框架下，我们将开放临床验证通道，依托南医系13家附属医院互通流程，大幅缩短器械临床试验的周期，将国家脑病高质量数据集4大省级科研实验室向联盟企业开放，联合联盟高校试点脑机接口的交叉研究生学位。
1: 预计到2030年，广东将聚集100家以上脑机接口创新企业，孵化优质行业主体，落地多款医疗级、消费级核心产品，整体形成核心产业100亿级、上下游联动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
11: 下一步呢，省科技厅将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接，紧扣技术研发、中式转化、临床应用、科技金融、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落地好专项补贴、科创贴息、风险补偿等金融支持政策，搭建常态化的产融对接载体，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5: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正在趋向海南沿海。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该热带气旋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到后天，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2: 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该系统一路直逼华南沿海，行进路径清晰，后续还将完成两次登陆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

0: 程。
1: 1日3日登陆海南岛的一个东部，随后将会逐渐进入北部湾，在4日越南或广西的沿海再次登陆。
0: 据气象专家分析，本次系统属于典型的南海热带气旋，自身结构特征鲜明，也直接决定了它的强度上限。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 明显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的一个台风结构主要受到南海的一个环境的气流的影响，因此呢，这种倾斜结构的台风它的强度一般不会特别的一个强，因此我们预报它登陆海南岛的时候是一个热带风暴到强热带风暴的一个强度。
0: 虽然该热带气旋不会直接登陆广东，但其外围环流和外围雨带将给我省带来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 广东沿海的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那么特别是珠江口外沿海一直到粤西海面将会达到7到8级。降水方面，珠三角的一个南部沿海到粤西沿海将会受到台风外围雨带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4到5日，那么台风登陆广西之后，广东仍然会受到台风外围的气流以及台风携带的一个季风的影响。3到5日，中西部市县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特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0: 除了当前逼近华南的热带气旋之外，海上还有新的台风系统持续发展。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稳步发展。结合多家气象机构数值预报模式研判，巴威后续大概率会加强成为超强台风。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天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个100%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2: 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3: 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船于今天凌晨2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夜间，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确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营商观察。
3: 出海已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普遍选择，如何让企业出海从摸着石头过河变为顺着栏杆过桥，深圳福田正在用一套系统化的服务体系给出自己的答案。本台报道。
5: 深圳一家软件企业去年打算拓展东南亚市场，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等文件需要翻译、公证、再送认证、签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近1个月，项目推进受到影响。恰好企业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出台了一揽子助力企业出海的集成服务，企业试着把材料送到服务中心，2周时间不到全部办妥。深圳某软件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曹丽：
6: 对于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它的那个产品更新是很快的，就是要迅速的去对外发布啊，然后占有市场。后面呢，听说福田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办理窗口，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只要准备好材料，像以前的话办海洋认证哦，可能要10天半个月，现在呢只要3天或者5天就可以下来。
5: 企业的这份从容源自福田区的一套系统性的布局，以平台思维破题，福田打造了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中心。在这里，商务、知识产权等多领域资源高效聚合，以三证合一改革

0: 与服务中心，整合了税务、商务、金融、科技等多元要素，提供法律查明、规则衔接、风险预判和争议解决等集成服务，为企业织密出海合规防护网。截至目前，福田已组建涵盖1052名专业人才的涉外律师人才库，累计提供400余次涉外法律公益咨询服务。核套国际法律查明中心理事长李兰：
1: 我们借助这些力量，把以往他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企业常踩的坑啊，或者他们急需解决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编成手册，编成指引，并且对企业进行宣贯。
0: 当前，福田正着力打造全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整合全域资源，全方位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庞琴：
2: 全链条生态的多点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出海服务超市，汇聚了海内外48家企业和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离岸金融、涉外财税、海外供应链等10大类的专业服务，打造了出海福地一站通的线上服务平台，能够导入海外需求订单，实现全球资源的24小时一键对。
0: 顶层设计的蓝图正在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外贸答卷。2025年，福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466.4亿元，稳居全省第一。据规划，福田力争到2027年实现服务贸易额超200亿元，助力1000家企业走出去，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一座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正在深圳湾畔崛起。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3大口岸离境退税点7月1号正式启用，这填补了珠海、中山核心出入境口岸无现场退税网点的空白，完善大湾区入境消费配套服务体系。本台报道。
0: 本次启用退税功能的3处口岸是省内新获批增设的离境退税受理点位，有效拓宽全省退税服务网络。境外旅客在贴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店购物后，索取退税申请单和商品发票，离境时携带所购商品、本人身份证件、退税申请单及商品发票，先经海关验核，再到口岸离境退税点即可完成退税办理。香港旅客王先生：
4: 作为第一个在口岸退税的人，我很开心。我买了一个 iPhone， 大概8000块钱，退了800块钱，还比香港便宜。
0: 香港游客李女士：
5: 买了很多中山特色的食物，我想2-3千左右啦，去了9%，咁啊相当于是打了个9折，整个流程都好顺畅，所以对于我这些跨境旅客来说真的很方便。
0: 广东中行是上述口岸唯一代理银行，后续将创新推出集身份验证、材料核验、资金清算于一体的全场景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邓璇：
6: 最快2分钟就可以实现从预售权到退税款项的入账，并且支持现金、信用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等第三方平台的多种退付方式。
0: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在通关便利化、移动支付互通、跨境消费维权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打破壁垒，疏通堵点。中山市商务局小榄港口岸办公室主任何杰辉：
7: 我市推行一加 N 备证模式，推动企业总部与线下门店同步备案，充分利用连锁企业门店数量多、覆盖面广、客流稳定、业态丰富的优势，实现退税商店网络快速覆盖。
0: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鲍立山：
8: 这也将会进一步的激活珠海入境消费的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9: 近日，广东文旅资源对接合作会西北片区专场先后在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举行，推介精准覆盖南疆民俗文旅市场与北疆全域研学市场，集结广东各地市文旅主管部门、长隆、开平文旅集团、广智旅等40多家头部文旅企业，对接新疆各地文旅企业协会近100家，以双向客源互送、研学产业共建、企业深度对接为抓手，打通送客进疆、引客入粤双向通道，推动海上丝路、岭南文脉与陆上丝路西域风情交融共生。
3: 新闻浏览 由海军导弹驱逐舰

0: 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
0: 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
1: 每年的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中国东航昨天宣布，从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这项免费 WiFi 是无差别普惠，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
1: 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超过2000平方公里森林，成为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早晨，7:31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葵城一路、文华路以及是金沙广场对开的新会大道中的东西双线行车都是较多。另外，资政中路到资政南路、平安路以及是五显路、北园新村路等等的路段车流量都是较大，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目前我们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是已经是生成，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移动，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各位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 OK， 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 我是钟仔。
10: 今集节目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拯救在战争当中受苦的同胞，他们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而南洋地区的华侨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也都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而在其中也都不乏见到有郑朝炯先生的身影。当时郑朝炯先生拿出了做小贩的看家本领，他背起个铁箱，挂住义旗，肩搭印有义卖义字的布袋，踏上了义卖救国的漫漫长路。但郑朝炯先生在山打根筹赈组织的协助和配合下，他自己一个人跋山涉水，步行千里，穿州过省，从山打根一直去到沙捞越国埠，沿途义卖瓜子，筹得善款差不多有10万元叻币咁多。他亦都全数将善款上缴俾以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个时候，从乡下新会传来噩耗，当时日寇进犯许坑村，郑朝炯的父亲郑据因为年老躲避不及，被日寇枪杀了。郑朝炯先生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欲哭无泪，悲痛欲绝。他想起从前他父亲带着他去村野田间捉鱼、茶余饭后同他讲故事时候的音容笑貌，种种的记忆在当时就好像走马灯那样浮现在他脑海当中。但是现实就是现实，自己的老父亲惨遭杀害，他身处远洋山打根，实属无助，再加上家乡沦陷，他也都没办法回去乡下奔丧。这个消息无异于一把利刃，深深地插在郑朝炯先生的心中。只不过一夜之间，郑朝炯先生面上眼窝深陷，憔悴了不少。然而最令他担心的是，当时国内抵抗日寇的战争越发激烈，日本强盗已经侵占了很多的地方，军队打仗急需要用钱，逃难的同胞要救济亦都需要钱，当下情况紧急，所有嘢都离不开钱，但是义卖筹款就越来越困难。国仇家恨填满心胸，种种的打击萦绕着郑朝炯先生的心头。那究竟跟住落嚟，郑朝炯先生又会怎样应对呢？今集的时间亦都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14: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1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983，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早晨，早晨，7月3号星期五早上神采飞扬的节目时间，有伟照和有希同大家看一些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先的。看回这几日就阳光比较充足，大家就可以享受一下，尽量享受一下先。
1: 真的好像这个版头所说的神光万丈啊。
0: 嗯哼，看回台风好像又跟我们有些少的近的距离了噃，
1: 是啦，咁预计今日啦，我区会受到最新的台风影响啦，风雨逐渐加大，咁生活区气象台亦都喺寻日嘅16时，将生活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啦升级为蓝色，咁生活区三防指挥部亦都喺寻日嘅16时启动咗防风嘅4级应急响应啊，各位市民啦，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啦。
0: 系啦，咁今年第10号嘅台风啊，美沙克嘅属于热带风暴级嘅，咁喺3号嘅早上6点钟，咁佢嘅中心就位于北纬嘅17.3度，东经110.4度，距离我区沿海西南方向咧，大概系610公里嘅海面上边。中心附近最大嘅风力系达到8级，亦即系话咧每秒系达到18米嘅。中心最低嘅气魄系998帕帕，咁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嘅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会系逐渐增强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台风嘅最新嘅动态啦，同埋做好相关一啲嘅预警嘅一啲工作啦吓。
1: 系啦，咁再嚟关注翻周末嘅天气又系如何咧？咁从7月3号一直持续到5号，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嘅影响啊，都系会有强降雨，陆地阵风系达到5到7级，咁沿海阵风啦达到7到9级，咁展望7月6号到9号啊，依然都系有明显嘅降雨啊，所以呢个周末大家真系要带定把遮啦。
0: 系啊，带定把遮，然之后咧就开二轮嘅，无论系摩托车定系嗰个电动车嘅朋友都好咧，都一定要注意翻呢个嘅天气嘅变化。有时候唔系话落大雨，
1: 太大雨就唔好出门。
0: 系啊，落大雨我有件雨衣，我照行啦咁样。有时候真系唔系啊，咁啊自己都试过好几次喺路上边都真系要停一停避一避雨，所以都系嗰句安全第一吓。OK， 咁啊睇完天气方面嘅情况咧，再嚟一阵间关注翻我区嘅个新闻嘅资讯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4: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嚟关注一下咧，我哋新会人才夜市嘅消息啦。喺6月26号嘅晚上，星夜纳盐，落叶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咧，喺万达广场举行活动，将会系将呢个嘅招聘服务咧，系搬到入去我哋嘅商圈夜市，亦都为企业招工同埋群众嘅求职系打通咗双向嘅便捷通道。
1: 系啦，咁喺当晚啦，有20家嘅企业现场摆摊啊！招聘专员系详细介绍岗位嘅薪资啦、社保福利以及系晋升嘅机制。咁一家制造业嘅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啦，人才夜市咧就结合翻我哋市民夜间有空闲嘅时间啦，加上商圈嘅客流密集，咁沟通嘅效率亦都系明显提高噶。
0: 系，咁就嚟听听啦，嚟自企业嘅一啲负责人啦，佢哋参加咗之后咧，佢哋点讲啊？
5: 在这个夜间的话，这种招聘会就可能有利于求职者的他的下班的时间啊，过来去看一下，方便他们求职者的。
0: 嗱，咁亦都有好多嘅求职者咧，对于夜间招聘嘅模式嘅赞不绝口。啱啱结束实习嘅大学生咧，聂生咧就表示，乜日头嘅招聘会咧，经常都会同实习嘅时间有所冲突嘅，而晚上咧咁啱就系解决到佢呢个嘅困扰啦。咁一齐嚟听听咧，求职者阿聂生佢系点讲？
6: 刚好休息嘛，就出来逛一下嘛，刚毕业出来嘛。那我现在是想找个临时工作先过渡一下。
0: 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后续将会是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深挖我们本地的优质的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的需求，持续夯实民生。

0: 就业嘅保障，助力人才资源嘅高效匹配嘅一个早做方面嘅情况啦。嗱，眼下就正值早做水稻一个嘅关键期啊，就系灌漿嘅关嘅一个早做方面嘅情况啦。嗱，眼下就正值早做水稻一个嘅关键期啊，就系灌漿嘅关键期啦。咁我哋都喺木洲镇走访嘅当中咧，就见到连片嘅稻田已经系开始咧就青绿泛黄噶啦，而农业嘅人员亦都喺度指导紧我哋嘅农户啦，嚟做好相关嘅后期管理。
1: 系啦，咁当中嘅种植户明叔啦，今年系种植咗400亩嘅早稻，品种为南京香尖。咁由于喺病虫害防治方面咧落足功夫啊，而家系长势良好，咁未出现一啲嘅百叶枯病啊、稻瘟病等等嘅常见病害。咁预计湿谷嘅亩产啦达到900斤。咁目前佢已经系着手筹备紧收割事宜。咁系争取收割整地同插秧啦，可以无缝衔接噶。
0: 咁一齐嚟听听农户阿明叔佢点讲啦。
2: 计划大概系3到4月收割期啦。二届呢度万造种植的你要做嗰个，即系8月1号嘅上下呢度嗰啲插秧啦。都用大概系7月种藤嗰啲用，10年就可以插得秧啦。
0: 咁根据了解啦，我哋新会区今年早稻嘅种植嘅面积稳定，各地嘅田间管理精细到位，全区嘅水稻将于7月初就会陆续成熟噶啦。咁啊，届时咧大规模嘅机械化嘅收割作业，亦都系全面咁去铺害嘅，咁啊，确保就系颗粒归仓啊。咁啊，同时我哋农业嘅部门亦都会系持续做好晚造水稻嘅一个种植嘅衔接嘅工作啦，助力农户揸紧呢个嘅农事，保障全年嘅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1: 系啦，咁除咗我哋水稻陆续成熟之外啦，其实呢个时节都系好多水果成熟上市嘅时节啦。咁近日沙堆镇梅北村嘅梅湾菠萝已经进入到收获季，咁金黄饱满嘅果实啦，系点满晒山间，果香四溢。咁果农啦，正喺度抢揸时节嚟进行采收，咁田间都系一派丰收景象噶。
0: 系啊，喺一啲嘅种植园入边咧，我哋见到其中一位嘅果农啊，农叔啊。南叔咧，咁佢就正喺度咧细心去挑选紧呢个嘅成熟嘅菠萝啦。咁啊，有住近40年嘅种植经验嘅佢就介绍啊，今年嘅雨水比较充沛，再加上有一个科学施肥同埋精细嘅管理，8亩嘅菠萝咧，将会系亩产达到5000多斤嘅。咁啊，单果咧都有2斤多重啊。售价方面嘅话，大概就系每斤6元。咁啊，甜度啊同埋大细啊，都系优于往年嘅种植效果嘅。凭借住清爽脆口嘅口感啦，梅湾菠萝已经系积累咗大批嘅粉丝噶啦，唔少喺中山等等外地嘅老顾客咧，都专程嘅过到嚟采购嘅。咁就嚟听听阿果农阿南叔佢系点讲啦。
3: 好甜，好正甜，因为吃过成银好嘢，虽然好多银系冇喺打你送嚟噶，近排起码过200斤，摘到9月份，本银多价你梅湾摘菠萝。
1: 系啦，咁讲起梅湾菠萝啦，佢嘅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咁当地嘅鹤眼山一带啦，开荒种植，咁优越嘅自然条件啦，亦都系孕育出咗呢啲咁爽脆香甜嘅品质。咁而家凭借住8000万工程嘅东风，沙堆镇亦都系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推动农旅嘅融合发展。咁采摘体验吸引咗越嚟越多嘅游客过嚟啦，喺拓宽销路嘅同时，亦都为乡村振兴注入咗新嘅动能。
0: 根据了解，为咗方便我哋嘅市民选购啊，沙堆镇同步推出两大嘅集市，梅北集市将会系喺6月29号咧至7月19号系白天开放，汇聚菠萝、荔枝等等嘅应季嘅农产；而文化广场集市就喺7月3号到7月6号，每日嘅16点到22点嚟举办，现场系会展销沙堆优品以及系菠萝冰等等特色嘅风味小食。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沙堆镇呢边作客啦，嚟尝试下我哋当地嘅特色嘅农产品啦。
1: 系啦，咁除咗尝试农产品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文体活动等住大家嚟参加噶。例如喺今日晚上嘅7点钟啦，新会呢一场嘅全民歌唱大赛就会举行啦。讲嘅就系村歌唱起来，乔允润乡野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就会即将喺今晚嘅7点钟啦，喺大宅镇牛勒龙舟文化公园呢边。

0: 火热开场。咁呢次比赛咧，参赛选手既有一啲嘅种样能手新农人，亦都有一啲热爱唱歌嘅村民朋友。咁前三名啊，仲可以代表江门啦，系冲击我哋省级舞台噶。
1: 咁啊睇翻奖品方面咧，都真系几实在下嘅。咁啊呢个嘅冠军方面咧，就可以真喜洋洋啦，系喜提咧活羊一只噶。然之后咧银奖方面嘅话咧，都可以咧将嗰只肥鹅啊带翻屋企嘅。同奖方面嘅话都有靓鸡一只啊，不过确保咧就系呢个嘅鲜味啦，仲有大家平时喺餐台上面食到嗰啲嘅嘢咧，喺呢次嘅比赛你都可以咧用自己嘅努力啊、歌声咧，系将佢捞翻嚟啊吓。
0: 系啦，咁喺呢个大赛当中咧，亦都系设置咗县市区海选加市级决赛两级嘅晋级通道。咁市级各族会决出前三名嘅实力选手啦，将会直接代表江门出征省级嘅半决赛。咁其实更加大嘅舞台咧，唱响侨乡之声噶。
1: 系咁喺今日嘅晚上七点钟咧，就带住我哋嗰几人咧，一齐嚟到大泽镇牛勒龙舟文化公园呢度啦，喺龙舟故里听最纯粹嘅侨乡歌声啦。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去见证我哋新会人呢个嘅荣耀时刻啦。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喺转头翻嚟啦，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咁我哋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嘅作用同埋燥湿化痰，用嚟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喺江门等地取景拍摄嘅狂飙，唔单止带火咗猪脚面同埋肠粉。陈皮亦都喺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佢最中意饮嘅就系陈皮茶，无论系送礼会客定系与人谈话，佢都会冲上一壶嘅陈皮茶，甚至喺某一次宿醉之后，佢亦都要用陈皮茶嚟解酒。唔少网友睇咗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咗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啦，即刻冲翻杯陈皮茶嚟解腻。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嘅长短亦都影响住陈皮嘅香气。除咗气味，唔同年份陈皮嘅颜色，仲有冲水嘅颜色咧，都有一定嘅影响。俾个陈皮冲茶嘅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嘅人咧，亦都可以试下用陈皮嚟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
11: 你依家退定，仲唔得？

0: 成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伸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想人间芳华，
6: 我哋努力发光，
7: 我哋努力发光，
4: 为心灵导航，
6: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6: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5: 早间听新闻，
8: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8: 一直嚟到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直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为咗切实做好当前嘅台风防御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明确惠州以西海域于7月2日12点前所有海上作业嘅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乡镇船停一律禁止出海，强化预警同埋信息嘅调度。截至目前，已累计发送防风信息800余条，确保预警到船到人。
9: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组织新会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超友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8: 近日新会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新会金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据了解，本次的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进行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要在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系统交易账户上面对所有种植的地块进行申报新会金预估产量。
9: 为了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新会区教育局于7月1日发布致家长的一封信，并同步公布全区141家征召齐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在信中明确提醒家长应该自觉抵制以一对一、住家教师、 AI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培训，并且强调缴费需要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官方平台，一次性缴费不超过3个月或者是60课时，而且金额不超过5000元。
8: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唞唞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有社会热点的消息，我们转头再和大家见面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人民路、新桥路以及是凤凰酒店对开的新会大道中，这边东西双线车流量都是较大。另外金沙广场对开的江州大道西，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都是稍大的，大家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资政南路口以及是北屯红绿灯未见多车头灯，进入牛雕江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车流在度有序通行当中，通行压力都不算大。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